那是属于他的势力范围，一所欲为，我们大家就得任意听他摆布。到了人家那个地方，我们就身不由己了啊！当然了，我们不是怕，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抓韩宝、吴志广，不能空去白回，冒了一回危险，把命再搭上，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得不偿失了。第三，我想要想去八卦山，要想制服李坤，我们得有特殊的手段。我不是小瞧在座的诸公，我方才想起一个人来，此人要能出面帮忙，制服李坤不费吹灰之力。哦，那么这个人是谁呀？是谁呀？太有名望了，就是广东龙门县广德堂的掌柜的，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老剑客王石谷，王老剑客。我不是说王老剑客的功夫比咱们在座的人都高，而是王老剑客跟李坤、李太极过命的交情，他这一辈子专研究五行八卦，进他的九宫八卦连环谱不费吹灰之力，随便出随便进，他能降得住李坤。我们要把这个人给请出来，是不是咱心里头有了底了？咱何必冒险呢？呀，镇东侠这一说，大家听着有理，一致赞同，请王师傅。佟林呢有点不愿意，心说上广东来回多少日子，得耽误多少时间。但东侠也看出来了，东侠跟佟林解释，事到了现在，为了稳操胜券，耽误几天算不得什么，你都耽误一年多了，怎么熬过来的？就在乎这几天吗？佟林没有办法，经过大家研究，15名侠客起身赶奔广东龙门县，15个大侠呀。雍亲王不用去了，雍亲王就在铁扇寺这休息，跟水晶长老在一块下棋谈话，其他的英雄也驻扎在大本营不动，这些人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起身赶奔广东。说书就是快吃不楞登到了，路上没事儿，到广德堂药铺啊，上午9点来钟，等一看呢，人家买卖8点钟开门，这9点钟，顾客迎门呢。患者都排着大长龙啊，长厅这栅栏门都开着，放着一张8仙桌，上头有白布，文房四宝，放着一摞白纸，后边一把藤椅，坐着年迈苍苍一位老者，就这老者在那坐着，比一般人站着都高，可见是个高大的身材，但挺瘦，那骨头有棱有角，看得清清楚楚的，头顶发秃白色剪子骨的小辫儿在肩头荡荡着，往老者脸上观看是通红瓦亮，瘦蒿长出多长来，面带慈祥，正跟一个患者谈话，听着号着脉，一会儿给开药方，再看抓药那些小伙计忙，一个药方挨着一个药方的。这是谁呀？这就是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石谷。王石谷还是本套书中著名的名医，他的先人呢

0: 几代仙人受过孙十淼的真传，所以他一道非常高，看一个好一个，什么这个病那个病，到人家这手到病处，在必要的时候，王师傅还亲自掌刀动手术。你说开颅啊，换这零件换那零件，拿个肿瘤那不费劲儿，那太高了。老头年纪高迈了，一天只看100个病号，头一天就把这号发出去，没号不给看，特殊情况那例外。人家王师傅这一家人拿老头当宝贝疙瘩呀，把老头累坏了怎么办呢？嗯，所以才定出这个规定来。这门前的患者天天如是啊，180里以外的，甚至遥遥千里以外的，都上这就医来。嗯，谁都想看看王神医。这15位侠客来了一瞅，人家正忙着呢，再着急也得等着。抬头看药铺斜对门有一座大茶馆，干脆进去歇歇腿儿，喝点茶。他们要了3张桌，沏了3壶浓茶，边休息边往这儿看着。就见着患者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后边这个长龙逐渐缩短，一直到正当50了，把最后一个患者的病看完了。这叫落网要关栅栏门。正在这么个时候，风流侠张子美过来了。张子美跟王师傅最熟不过呀，老哥哥一向可好，地有理了。王师傅累了站起来抻抻懒腰，刚要回屋歇着，一听声怎么这么熟啊，仔细观看啊，哎呀，我那好兄弟，哪阵香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哥哥怎么还香风臭风呢？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没办法的留下。老人家，我给您介绍几位朋友，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大伙把茶钱算了，列队来到门口，啪啪啪挨个一介绍。王师傅非常高兴，哎呀呀呀呀，久闻大名，哎呀呀呀呀，没想到今日在此相见。这些高人咱不必细说，什么西方侠呀，李纨呢，南侠司马空啊，大叛飞行家苗泽呀，二侠侯杰呀，镇东侠侯廷啊，等等等，咱不说，介绍到佟麟这儿。王师傅熟年虚然，仔细打量，把佟麟看得直发毛啊。这个王师傅不仅医道精通，还会相面呢，还会。看罢之后，老头点了点头，罢了。佟侠客，久闻大名啊，真是我们武林之中的好奇之秀。老朽早就想见您了，没想到您主动登了门，欢迎之至。佟麟一提刘俊的事儿，说您的信我见着了，刘俊就跟着我，要不呢他就跟着来了，因为铁扇寺事情特忙，他陪着客人呢，所以没来，望求老人家原谅。哎，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李不行李不行李不行。本来他们家最肃静，今天突然来了这么多的高人，就热闹起来了。王师傅命人到饭馆去订饭， 把隔扇门打开，欢天喜地陪着人谈话，最后话锋一转，谈入正题。王石虎就问我张大帝，张大帝是张子美，各位高人这么齐来到我家有事儿吧？咱们自家人不必兜圈子，究竟为什么？这张子美不便多言，看看佟林兄长，你说吧。佟林这才说话，老人家，我们请您来是这么回事。把始末的经过详细讲说一遍，最后谈到混元侠李坤，仗着他占据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包庇盗宝贼韩宝、吴志广，打算把我们骗进九宫八卦连环谱。我们不熟识地理，不敢贸然前去，因此请老人家做向导，让您给我们保镖。无论如何，老人家您别赏赏脸，我们是在百忙之中来请您的。是啊是啊是啊，大家全都提出来了，就看人家表态了。王石虎听完了半晌无言，没表态，老头把头低下想了半天，大伙都等着回答呢，屋里头一点声息都没有。最后王石虎打定主意，把桌子一拍，哎，也罢，盛情难却，却之也不恭，老朽遵命就是，我跟你们去一趟铁扇寺。哎呀，众人真是喜出望外，可见这老头年轻点办事儿干净利索，也洒脱。包裹准备好了，最得意的兵刃十三节人骨鞭往腰里头一背，把家里的事情得安排安排呀。从明天开始挂牌停业，告诉那些患者多加担待啊，我有事外出去了。但是呢，还有几个坐堂先生，让他们尽力照顾患者。我这一走多则两月，少则40天左右肯定回来。那家里的事儿都安排完了，老头起身路上无话，吃不楞登回到铁扇寺。说猪的嘴，唱戏的腿吗？那戏台上啊，走啊，腾邦当转一圈到地方了，说书的一句话到地方了，要不然一步一步跟着往前走，那得走到何年何月。到铁扇寺，雍亲王胤禛一听，哎呀，列队迎接，众星捧月一般把王石虎接进大雄宝殿。王石虎首先整理衣服，双膝跪倒参见雍亲王。雍亲王觉得于心不忍啊，那100来岁的老头给自己磕头，那哪承担得起？身子往旁边一闪，赶紧躬身相搀，让他挨着自己坐下。紧跟着又介绍了法德高、水晶长老、雅然等等等等等众人。王石虎往院里看，我的天哪，怎么这么多人呢？出来进去跟赶会差不多少。这才知道是利用铁扇寺英雄会这个会底儿，在场的人都没走，故此人才这么多，都给佟林帮忙，足见佟林的人缘也太好了。人生在世，离开人能行吗？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你多点朋友，那就是有好处。 多几个冤家，这不妙。你知哪位拿砖头在胡同口等你呢？睡觉都睡不安稳呢。得交朋友，要想交真正的朋友，那是一步俩脚印走的正，行的端，拿真心换真心，佟林就是这么换来的。王世武替佟林高兴，刘俊过来见过老师，刘俊等于俩老师啊。王世武问了他呢，离开广东之后怎么样？刘俊简单的介绍介绍，爷俩唠了几句闲嗑。整这么个时候，爸，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卜二庄主胡林胡兴霸求见。王世武坐也没十分钟，八卦山来人，众人就是一愣，二庄主来干什么？那么事情不愿意闹翻，远来为客，所以佟林镇东侠列队迎接，把二庄主胡兴霸接进大雄宝殿。看表面那是好朋友，非常亲热。胡兴霸到了里面之后，跟认识的人打过招呼，然后来到王石谷近前跪下了：“老哥哥，小弟多年没给老哥哥问安，老哥哥一向可好？我给您磕头了。”王石谷把他搀起来：“二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来来，坐坐坐坐坐。你身子骨还这么硬实，我比您差好几十年呢。我在您面前我是个孩子，我这人吃得饱，睡得着，所以这体格还是蛮棒的。”兄弟，说实话，你知道我来了吧？哎，听说您在广东一起身，我们八卦山就知道了。嘿，大伙一听这李坤真不白给呀，闹了半天派出眼线暗中盯梢，我们这一举一动都瞒不了他，他都知道。胡兴霸接着说：“所以您一进铁山寺，我们也知道了。我马上奉命起身前来看您，一方面是给您请安，另一方面我大哥李坤都准备好了，请您赶奔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他在谱中恭候。”“好好好好，罢了啊，我兄弟耳目灵通，真是叫人佩服啊。你回去转告我兄弟，明日此时我必到山上前去拜望。”“好了，那我不多待了，我在江边恭候。”胡兴霸走了。这镇东侠才说呀：“老哥哥，您看出来没？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可见李坤事先做了严密的布置。别看他们净说拜年的话，此一番进山真是凶多吉少。”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了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其中有一位科学家被誉为巨浪之父。这巨浪是什么意思？他和两弹一星有着怎样的关系？研制他的人又有着怎样了不起的一生呢？传奇，东方今天和您聊聊巨浪之父黄纬禄的导弹人生。首先啊，咱们来解释一下何为巨浪。其实它的全称叫做巨浪一号，是一种潜地导弹。它其实是由潜艇在水下发射攻击地面固定目标的战略导弹。早在1960年，美国就已经成功地发射了名为北极星的潜地导弹，它宣告了世界上第一枚潜地导弹的诞生。潜地导弹与核潜艇的完美结合，大大地提升了美国的二次核打击能力。那什么又是二次核打击能力呢？它的意思就是啊，如果我方遭受了敌方的核打击，仍保有足够的核力量对敌方进行核反击。说白了就是，如果我们有核潜艇，潜艇上装备有潜地导弹的话，那哪怕咱们地面上遭受了核武器的攻击，咱们在海里头一样可以发射核导弹反击。你想想啊，如果敌人知道咱们有这种能力，那在攻击咱们之前恐怕更得掂量掂量了吧。毕竟你光摧毁我地面上的核武器也制服不了我，我反手一击的后招藏海里呢，您找得着吗？可以说啊，潜地导弹对于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增强和战略支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人研究出来了，那咱们国家呢？其实当时我国已经先后成功地研制了原子弹和东风一号、二号导弹，但与苏美等大国相比，咱们其实啊还不具备二次核打击的能力，所以研制潜地导弹是势在必行的大事。那这事儿到底该如何起步呢？1967年，一列看似普通的火车驶向了内蒙古大草原，车厢内正是接到中央命令的七机部

愿的研究人员，研制中国第一枚前地导弹巨浪一号的重任当时就交给了他们。然而刚开始聚集在这支队伍当中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甚至有不少人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团队年轻也就算了，提供给他们的研发环境也是一言难尽。当这些人抵达终点的时候，所有人都傻眼了，放眼四周全是一望无际的荒漠，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条件有多恶劣就可想而知了。当时的亲历者是这样回忆的，从上海来的两名学生到了那个地方以后，看见这样的工作条件流眼泪了，没有办公楼，就在床上画图，到春天风沙特别大，起来了屁股那就有沙子印儿。然而人一旦有了目标，没有什么苦是吃不了的，可技术上的差距还是在那儿摆着。中国此前成功发射的东风一号和二号导弹采用的都是液体燃料发动机，个头大，准备时间长，不可能装备在容积狭小反应快捷的核潜艇上。1970年1月，中央指定将固体发动机的研制人员留在内蒙古，总体设计人员前往北京。那里最初的设计室实际上是由一所旧食堂临时改造的，尽管条件有限，但比起内蒙古来毕竟改善了很多。当时距离巨浪一号的论证已经过去了5年多，可总体方案却迟迟不能明确。正当大家头大的时候，队伍里迎来了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头人，他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王伟禄。留学英国搞无线电的他怎么研究起了导弹？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立上这样的誓言，他做了些什么？1916年12月18日，黄伟禄出生在安徽芜湖，他爹是清朝的秀才，擅长诗词歌赋，对子女要求很严格。黄伟禄后来治学严谨的态度最早就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的。6岁时，黄伟禄进入私塾读书，由于对数学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父亲便将他送进了新式学堂学习。1933年8月，黄伟禄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扬州中学高中部，之后他又以总分第一的成绩从4000多名考生当中脱颖而出，进入中央大学电机系。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央大学迁到了重庆，目睹着山河破碎，亲历着颠沛流离，青年黄伟禄更是坚定了科学救国的决心。1943年，根据庚子赔款留学生的条件，工业协会到中国招收实习生，通过层层的选拔，黄伟禄脱颖而出。他先到伦敦标准电话电缆公司实习，一年之后转到了马可尼无线电公司。当时正好赶上德国轰炸伦敦，有一次黄伟禄正要从住所的2楼寝室出来，刚打开门就听见了一声巨响，窗户也随之强烈地震动起来。他转身赶紧跑到窗前向外面望去，只见不远处的上空闪出了一个大火球，一枚 V2 导弹在空中提前爆炸了。黄伟禄愣在窗前，心里头一直在琢磨，这种导弹内部到底是什么结构，能使这样的庞然大物飞得这么远这么快，要是能够弄到一枚 V2 导弹研究一下就好了。德国战败之后，英国弄来了一枚 V2 导弹，放在了伦敦博物馆展出。黄伟禄听说之后立即跟着去排队参观，听了讲解员的介绍，黄伟禄很快了解了这枚导弹的飞行原理。此刻黄伟禄的脑海当中闪过一个念头，要是祖国也能够造出这样的导弹就好了。后来黄伟禄考入了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无线电系，通过仔细的观察和分析，这位无线电专业的尖子生基本弄清楚了
V2 导弹的原理，成为了最早一批接触导弹的中国人。1947年，黄纬禄获得了硕士学位，当时国内正陷于内战，而英国这边，黄纬禄既能够获得公司的高薪聘请，也经常被朋友劝阻不要回国，可他却觉得人家的国家再好总是人家的，我的祖国再不好也是生我养我的故土。归国初期，黄纬禄在上海电工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52年10月，上海电工研究所迁入北京，与邮电部电信科学研究所合并，成立了电信技术研究所。黄纬禄担任保密通信研究室主任。他在电信技术研究所期间，解决了测速仪、频率仪、便携式保密机、复式保密机的研制与生产问题。1954年，他被推选为北京市为建设新中国有特殊贡献的10位英雄人物之一。1956年的一天，黄纬禄接到通知，前往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就是这个会议实现了他的导弹梦。在这次会议上，刚刚从美国回来的钱学森介绍了导弹的概况，以及其在国防事业当中的重要作用，还专门以德国的 V1、V2 导弹为例进行了详细的讲解。钱学森指出，我们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能搞出来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搞出来。黄纬禄十分期待，决心要为国家发展导弹事业做贡献。1957年，他来到刚刚成立一年的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某院，开始遵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铁律，立下了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的事业。其实我国导弹的研制是从模仿苏联开始的，结果不成想，正当仿制导弹东风一号进入关键时刻，苏联却将专家全部撤走了。打那儿起，黄纬禄和同事们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搞出自己的蒸汽弹，蒸中国人的志气。之后黄纬禄便当起了控制系统负责人，这可是导弹的中枢神经。然而困难远比想象中的多，当时的研发导弹控制系统需要进行海量的数学计算，凭着一部老式的手摇计算机，黄纬禄带领同事们全员上阵，人工计算导弹在空中的飞行姿态、轨迹和导弹攻击目标的精准度。到了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自制的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实现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导弹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4年后的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翻开了我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一页。又过了2年，也就是1966年10月27日，我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在核试验预定地点成功爆炸，这就意味着我国拥有了真正可以实战的核武器。1970年，黄纬禄被任命为固体前地导弹技术总负责人兼四部主任。临危受命之下，他面临着怎样的压力？要知道，美国的第一枚北极星导弹从设计到完成前后花了7年的时间，耗费了大量的模型弹，研制经费高达27.5亿美元。这个经费标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简直就是天文的数字。此外，北极星前地导弹使用的是传说中的固体燃料发动机。为什么叫传说中的呢？因为咱们之前研制的导弹都是液体燃料的。固体燃料啥样？这可是新技术，谁都没见过。所以
研制过程当中，黄伟禄一边想着省钱，一边还要把传说中的东西造出来。首先，他带领团队大胆地提出了三步发射的研制程序。第一步，在陆地发射台上做实验，毕竟陆上发射有东风一号和二号的成熟经验。等成功发射之后，第二步就是将导弹装进发射筒，通过陆地上的发射筒来打导弹，这样可以模拟水下发射的环境。第三就是进行潜艇发射。这种所谓的台筒艇的导弹研制方式，可以省去建设巨大水池的投资，大大简化了实验设施。另外，刚才咱也说了，由于巨浪一号导弹需要配备在潜艇上，所以它的体积必须远远小于东风二号。可能有人会说啊，那就把所有的零件往小了做不就得了吗？这事儿搁到现在啊，似乎看起来没啥难度，可是在当年，因为技术条件有限，这可是个大难题。不过没事啊，几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全国一起干。中央一声令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小型化的高潮，全国多个研究所和工厂都加入了进来，一场全国范围之内的小型化大会战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接下来就需要进行全尺寸模型弹试验了，这可是所有导弹研制过程中不能越过的重要环节。所谓模型弹，从外观尺寸和重量上都和导弹完全一致，只是不装配发动机和任务系统。当年美国在研制北极星潜艇导弹时，专门为了模型实验，在近海海底建成了一个发射台，但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这个条件。这时黄伟禄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研制一种具有回收功能的全尺寸模拟试验弹。可这么做会大大的增加实验的风险。你想啊，一个模型弹有十多吨重，万一掉水里头不小心砸到了潜艇，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黄伟禄又提出了一个突破常规的实验方案，在南京长江大桥上进行潜艇模拟弹落水实验。也就是说，将模型弹从30米高的桥上投入江中。1970年7月，正是四大火炉之一的南京最热的时候，在没有任何遮拦的露天作业现场，烈日的暴晒使模拟弹壳内的温度很快升到了50摄氏度左右，壳体内空间本来就十分的狭窄，粘接剂挥发出的刺鼻气味令人作呕，加之壳体内密不透风，工作环境非常艰苦。技术人员个个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弯腰蹲在了壳体内操作，不到5分钟就汗流如注，短裤也被汗水湿透，每10分钟必须换人。第三轮换人时，年逾半百的黄伟禄坚持进入了壳体作业，进去几分钟就大汗淋漓，他却笑着说，我要和大家一起接受考验。他们之所以进行反复的调试，是因为他们第一次做落水实验时，整个弹筒竟然折断了。为了弄清楚问题出在哪儿，黄伟禄和同事们忍受着酷暑和蚊虫的叮咬，不断的实验改进再实验，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1972年，巨浪一号的模拟弹试验通过潜水艇弹射成功，潜地导弹研制工作跨出了关键的一步。此后经过多次的发射试验和不断的改进，到了1975年，巨浪一号的设计工作宣告完成。这时距离最初论证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1980年10月，期待已久的实验弹试验阶段正式开始，这是让无数科研人员无比激动的一刻。
按照之前黄纬禄提出的规划，首先在陆地发射台试验成功后，在模拟潜水艇的发射环境进行陆桶试验。两年后，两个轮次的试验都顺利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最振奋人心的第三个环节，潜水艇实弹射击。为了确保潜水艇实弹试验成功，当时一共准备了三发实验弹。1982年10月7日15时14分01秒，巨浪一号点火升空。然而一声轰鸣之后，实验弹在空中炸成了碎片，第一次试射宣告失败。黄纬禄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很伤心，我们花了这么多资金，花了这么多人力时间去研制，好容易做出了这样一个导弹，心里一直希望成功，相当于检验我们一直以来的成果，结果失败了，很痛心。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经过影像分析发现，导弹出水之后不久，飞行姿态就失去了平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最后大家发现是导弹控制系统的一个分离插头断开了。那么把插头固定好之后，要不要进行第二次试验呢？所有人都在等着黄纬禄拍板。那段时间黄纬禄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他生怕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考虑到。经过反反复复的思考，他还是决定进行第二次发射。1982年10月12日，这一天秋高气爽，我国渤海海域碧波万里。那天下午的一个顷刻间，潜地导弹如蛟龙腾跃出水面，打破了海面上宁静的画面，喷吐出白色的云柱，直刺高空。终于成功了，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具备了实施二次核打击的能力，也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话更加掷地有声。然而成功的背后是黄纬禄的以命相搏。1982年2月初，就在巨浪一号冲刺阶段的第四次总师扩大会议上，黄纬禄开始发烧便血，可向来以有办法著称的他，这个时候却想出了一个损招。他竟然靠着止血药强忍着疼痛，直到5天之后会议结束才去医院。医生看到检查结果都惊呆了，12指肠球部溃疡、尿道结石、心脏病等等等等。好家伙，眼前这个消瘦的老人到底是靠什么拖到今天的？就在巨浪一号发射成功的那一天，66岁的黄纬禄一共减重11公斤。大家都说，黄老总，这是把自己身上的肉弯下来，补在了导弹上。可黄纬禄却说，11公斤，相对于动不动以吨计算的导弹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以这血肉补在导弹上，成就的，确实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和骄傲。虽然黄纬禄功勋卓著，但他始终非常谦虚，总是对各种奖励退避三舍。成绩面前，他尽量考虑别人的贡献，失败了，他都在考虑自己的责任。1999年推选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候选人时，黄纬禄主动提出把对自己的提名撤下来。他说，功劳是大家的，不能因为我是总师就把荣誉归到我的头上。由于黄纬禄态度坚决，院党委只好推选其他人，但最后考虑到这个奖项的重要性，国家还是授予了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黄纬禄在工作中要求精益求精，但在生活里却很能将就。
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绩，备受大家的尊重，但他曾立下三大纪律：在实验基地和大家一起排长队买饭，一起搞卫生，一起扫厕所。在外地出差，交通工具能走就行，一日三餐管饱就行，休息住宿能睡就行。使用公车时，私人外出不用车，接送亲友不用车，家人有事不搭车。退休之后，已过古稀之年的黄伟禄本可以离开岗位安享晚年，而他却经常拖着多病的身体，不辞辛苦奔走于导弹火箭实验现场，战斗在沙漠戈壁的最前线。1989年，他亲自来到了火焰山上的技术阵地，那里没有人烟，只有骆驼草在顽强地生长。73岁的黄伟禄却顶着40度的高温坚持勘察数据，整整45个昼夜，他排除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确保了试验的成功。2011年，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黄伟禄反复地进出医院，时至7月，病情严重的他已经完全卧床了。然而此时，南华大学组织的一个两弹一星夏令营到访北京，希望访问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但约定的几位获奖者都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到场。黄伟禄一开始也本想推辞，可是当他了解到组织者的难处后，便不顾病重依然同意接受了采访。为了满足师生们希望得到他题字的愿望，他在女儿的帮助之下颤颤巍巍地写下了此生的绝笔：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勇挑民族复兴重担。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昭九新生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4: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4: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4: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4: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4: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愉快的一周又开始了，这一周大家这个早晨的精神状态还 OK 吗？因为昨天刚好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杯决赛，是吧？有多少朋友都是晚上3点多钟的时候先看球，看完球了之后，紧接着5点多钟就直接连着这一天这班就开始上了。有多少朋友是这样啊？因为确实，尤其是这个决赛，作为4年一次，是吧？觉得很有纪念意义。如果说这个不看的话，再一错过就是4年。然后今天早晨翻朋友圈的时候，那就哎，这必不可少的，那个一定是各种各样。这样的这个支持某一个球队的，就各方面的这个朋友圈，然后还有人就拿出来4年前和4年之后的这个朋友圈这个对比，都是4年前我可能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4年之后呢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感觉到哎呦，很恍惚啊。但是真的，你要说到这个4年前和4年后，真的这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然后对于我们的这种变化呀，然后对于我们整个人的状态呀，可能还是有些许不一样的嘛。然后尤其是最近，就你让我特别恍惚4年前，我总感觉我就刚上大学。因为尤其你像现在啊，这个刚好作为7月20号，很多朋友们这个都已经开始畅想，哎，我这个大学生活怎么样了呀？因为也有不少的朋友开始陆陆续续的，是吧？该报志愿的，然后这个该收到结果的也都差不多了。所以说，越到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越会期待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

然后当时这朋友，你学医？我说怎么的？说啊、哦，不是不是，他说这个可能就因为你现在在，就我怀疑他在找吧，你知道吗？他说你现在这个在学播音主持，就没想你能和医这个挂上钩什么的。我说啊、嗯，是，我说是，我也没想到我跟学医这事儿挂上钩。我说我高一的时候啊，就是我只有一个念头，那我必须得学医，就虽然学医很苦，然后但我就觉得嗯我得学医。然后这个我当时高一的目标想考哪，我想考第四军医大呢。然后他说啊那可不好考吧，是啊，我所以没考吧。然后到了高二的时候发现啊我这个成绩啊好像第四军医大有点天方夜谭呢。我说那我给他往下降一降，只要是个医学院就行，那个咱不要求什么，能考上大学不就得了呗，是吧，那个去一个这个医学院，然后之后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来看哪个分够哪就够哪，别给自己那么大目标。到了高三，喂爸妈，这个我觉得那个我还挺适合艺术的，让我来学学艺术的。但说实话，这个现在啊，这个孩子们的这个艺术分儿也是真不低。然后就包括可能到我那一届的时候，你要说啊，就是可可的，他要达到那个二本线，尤其是文科生，你要可可的达到二本线，真不一定说是有学上，就除非你的就艺术分会很高很高。所以之前就大家可能会说，哎呦，学艺术的那个走进那已经是很久很久都没有存在过的了，因为他的第一个分儿要求的不低，然后同时呢你还得挤出来别的时间去做，比如说艺考你要去完成的事情，所以相当于是同样的时间你做了双份的事儿。所以啊你看这个口出哪些那个豪言呢，我要学艺，然后结果呢，哎，我的那个 FM92.9 欢迎各位守候收听哦。不过当然现在也非常满意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啊。不过在周一开始的整个这一周开始的第一天，那同时也是我们这个世界杯结束的那个节点，那您还记不记得这个四年前这个放过什么样的豪言，还记得吗？曾经说过哪些壮志豪言啊？你看今天就有朋友说，都是你知道吗，四年前我一个人看，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得是不是得有一个人陪着我看，四年后发现哎还是我一个人看。一个人看怎么了，一个人看看舒服，看得潇洒，我不需要的，万一我支持西班牙他支持阿根廷了是吧，那我们俩不还得吵起来呀。所以说这个什么我觉得什么叫豪言呢，就当时啊你觉得说出来那话老厉害了，就说出来就绝对是说一不二，我说东我绝对不往西的那种，特别有决心，特别就是那种一定行的那种话。比如说别管了，我今年一定瘦20斤，别管了，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熬夜了，别管了，从今天我听完一丹的节目开始，我今儿我就开始存钱，这个别管了，你放心吧，我跟他分了手之后我不可能去找他复合，我再也不可能想他了。然后呢就是年底称称那个说瘦是吧，哎得又胖3斤，那谁过年过节的不胖3斤，然后那个再也不熬夜了，得那个明天再开始吧，我今儿世界杯呢是吧，那个我得这个把这个决赛看了。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说了，哎得那个这个月我一定要存钱，一看月底的账呢，哎你等会儿那个信用卡还花了一部分钱呢。然后说那个我再也不找他复合了，然后那边一打电话啊，我早都想跟你复合了。所以啊就有一些豪言呢就是说出来他可能是真心的，那后来呢没做到，那他可能也是真心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各位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来聊一聊我都口出过哪些豪言，结果就我觉得今天这个互动话题特别像什么的，就特别像您有没有立下什么 flag， 但其实这又和 flag 不一样， flag 它更像是人生的某一种目标嘛，但那个豪言就是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你都可以这个放豪言，什么时候放的最多，可能在酒桌上放的会比较多啊。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来聊一聊你都口出过哪些豪言呢，结果呢？

0: 市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六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为北京汛期，根据往年统计，汛期雨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5%。汛期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短时强降雨，极易在山区造成山洪泥石流，在城区形成内涝积水等灾害。同时，降雨往往伴随着大风、雷电、冰雹，造成高空坠物、树倒枝折等次生灾害，影响城市运行和人身安全。整个汛期也是市民朋友们出游的旺季，市民朋友们要养成随时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的习惯。当发布汛情预警时，要调整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外出。出游前查看当地天气预报，若已发布预警，请合理安排出行。旅途中远离河道，如发现河道涨水，要迅速撤离，千万不要强行过河。山洪来袭时不要惊慌，应立即离开溪涧或河道，就近向水流垂直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在山区行车遇暴雨时，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遇道路被阻断，应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严禁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险村要将防汛责任和具体防汛任务落实到人，明确转移路线、避险地点等避险对策，告知险户具体避险信息。居住在山区的居民需提前知晓安置地点，熟悉避险转移路线。险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警信息及汛情发展趋势，通过广播、敲锣、吹哨、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通知群众避险转移。灾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搜寻财物，以防再次发生的滑坡崩塌。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暗井、地坑等。当骑车或行走至

0: 交桥时，要注意观察路况，远离行驶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尽量避免涉水。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以免遭受雷击。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应急、北京发布、气象北京等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及短信提示等。接收到汛情预警信息后，应果断采取相应避险措施，做好自身防护，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安全度汛，人人参与，让我们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16分，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过我口出过哪些豪言，结果呢，怎么说呢，这谁还不说个豪言呢，是吧？然后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大型的打脸现场，也不一定说是打脸现场嘛，那万一我们就做到就实现了呢，对吧？就比如说那个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想过这个做这个广播的女主持人呐，对吧？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说呢，我说那万一我就试了呢，那万一我就实现了呢，父母切，我到现在都记得不切。然后不过也确实这是歪打正着的，然后还就真切到这儿了呢。所以说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口出过哪些豪言，然后最后结果呢？你看这边也有朋友说，那可是太豪了，那我就更得看看，那你这豪到底有多豪啊？然后笑天说，戒酒了，我以后再喝我就是小狗，下午这个下了班就汪汪。就是我先忘了再说，是吧？那大不了我就叫两声，那怎么了，那我也不吃亏啊，反正我得以酒为先，这个就是先吃饱了之后，酒是什么，我再也不认他了，我再也不喝他了，下了班你先过来，这个咱们什么都好商量。你先过来，咱们先聚一桌，然后剩下的都好说。你这个再熬夜，这个一定不玩手机了。你再玩手机熬夜，我就是小狗，汪汪。这个明天再说吧。这说实话，这个小狗啊，在日常生活中啊，也是起到了一个这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啊。这个确实是。这个尤其是我觉得越到夏天啊，这个越不太好戒。这个晚上的时候稍微有点烧烤啊，稍微有点小啤酒啊，就是这个感觉就特别舒服。就你就拿我来说吧。周末的时候，这个朋友煮了一大袋的那个花生，然后给我带过来，他说你来尝一尝。我说这花生，我说你还专门带过来，因为我们俩见一次面这个也不太容易，他刚好在这个南边，然后我也在北边，然后我们俩见面，我说你要不就别的，他说不，他说我这个卤的味儿真的特别好吃。然后我吃第一口，我说不行，我说晚上得配口小酒。然后他说，哎，谁说那个晚上的时候比如说要工作的呀，然后你有这个可能还有别的事干，我说你先吃，吃了再说，这玩意儿一吃就停不下来了。然后就可能那个配点小酒，哎呀，这玩意儿得配点啤酒，这稍微微醺一下，这感觉一到了夏天啊，能够让我们微醺的瞬间有很多种啊。哎，不过也确实，这个也就只有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度的这个晚上溜溜弯儿啊，这稍微有点舒，就是很舒服。然后你稍微再到冬天，你要喝完酒，你要说溜弯儿，那个你可能这个次数也很少，是吗？所以珍惜这个夏天学狗叫啊，不是那个珍惜夏天这个。微醺的机会啊，然后夏天，你像这个夏天没有过之前，然后尤其是像夏天，就不要说这个，不要说这个豪言，说完了之后就是和狗就不怎么的脱得了这个干系。然后一鸣说，我以为要说今天听完就再也不听了，那个你们好，我等你们口出这个豪言之后呢，明天静候你们的这个守候来跟我互动。啊，这点自信应该有的吧，这个如果没有的话，那我收回我刚刚说的话。这个不能啊，这个一鸣。然后但是一鸣说，他说哎呀，豪言这事儿啊，我好像还真没有，我都是随心去做，偷偷做，做成了再说。哎，今天这个留言啊，就只此一名一条，除了一名，剩下人我都不信。就怎么说，可能一名给我的感觉还真是日常生活当中话不多，或者说他没有底儿，他心里没有这个盘算，就是还没有规划好的时候，他确实是不太会说。然后一名的这个很多规划，他也确实是经过很多这个深思熟虑之后，他才去完成的。甚至是他开始去做了，他还是在摸索的过程当中，所以他一般不太会说这个会说太多的这个话，更多的是做成了哎差不多，然后没有做成了哎行，那个反正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打算，那也就悄摸放这儿吧。然后我也不太愿意去这个大声说，这个我对于一鸣差不多理解是这样的。这个如果有任何的这个我说的不对的地方啊，也欢迎您随时来纠正。但你要说这个事儿啊，这个我觉得和我在这个筹备新节目的时候也很像嘛。那筹备新节目，谁还不口出过几句豪言了？然后当时这个定了我们的这个新节目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当时组长就问他说什么时候能播出啊？我记得当初应该是5月份啊。然后我说，哎呀，半个月差不多吧。
我说我现在这个方案已经定了之后，先定方案嘛，定完方案之后咱们就拉人嘛，拉完人咱们就可以播了嘛，这播也很简单呀，咱这设备都是现成的。然后过一会儿领导问，哎，那这个音，哎，那这个电脑，哎，那这个场景，哎，那这个道具，好好好，然后到现在还好还好，这就到组长这儿打住了。然后所以这个目前啊，这个新节目还这个在筹备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过这个很快啊，很快很快就要和各位这个见面了，然后大家也可以尽情的守候我们的这个顺义优品会。然后未来呢，尤其是在这个夏天，如果说啊，这个曾经口出过豪言说我想要减肥的，哎，这个夏天我必瘦的，哎，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持续关注我们的顺义优品会。然后新的节目也希望吧，让大家口出豪言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大家完成这个愿望啊。这个既然我能说这个让大家能瘦，这个只要需要那个控制住嘴，跟着我们迈开腿，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小丁说，哎呀，我对象就这样，天天说减肥减肥减肥，天天也没少这少吃一顿的。那这减肥这事儿啊，就是咱得循序渐进，你懂吧？就是你不能说今天说减肥了，然后明天就一口不吃了，那不怎么能做得到。你看笑田什么样才是高情商的做法，您得给媳妇儿一个台阶下。比如说说减肥，是是是，这个首先我必须得承认媳妇儿好看，那其次都是其次的，媳妇儿要减肥那是对于自己的一种高要求高标准的。然后你再到后面你说，这个媳妇儿要不咱今天吃点麻辣烫啊，你看麻辣烫那都是水煮菜，那哪胖啊，一点一点的，是吧？我跟你说，这个如果说啊，这个他减肥他不吃饭，然后他碰到很多好吃的他不能吃，这他心里也暴躁，他一暴躁 你反正就没有好日子过嘛。所以你还得这个稍微这个讲究点方式方法，然后适度的可以做点减脂餐呐、啊，然后适度的可以这个稍微让他这个解解馋呐、啊。我觉得这些咱都得这个作为一个合格的丈夫，咱都得做得到啊。因为我昨天看到这个有朋友就说，他说当我的媳妇儿说减肥的时候，他有800种生气的方法，就让我每一次觉得就是他一说减肥，我就觉得我们俩该吵架了一样。因为确实，如果就是他从背后的逻辑来说，如果他今天突然一下减肥，然后突然就间接性的就直接一刀切似的，我就一口饭我都不吃，是个人他都会暴躁，再加上他可能减肥的那个心思也不是太稳定，然后也没有这个太多的计划性和规划性，他就一刀切的情况下，笑天你要承担的压力不少啊。你看就拿我来说啊，这是我刚刚还在跟大家说，我说就口出过豪言，就之前说过，哎，我这个人怎么会胖呢？然后呢现在哎该减肥了。因为那个昨天应该是笑天说的吧，笑天说，哎呀，每次一到了夜里的时候就会觉得要不要吃呢，算了，吃饱了再说。我说这吃饱了之后我特别容易惊醒，然后笑天就问，他说你怎么可能会惊醒呢？我说这是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就增肥嘛，增肥其实也是一个挺痛苦的过程，因为你可能饭量你就到这儿了，你的胃口也就这么大了，然后你再吃的时候你的胃其实是很难受的，但当时就为了能够增点肥，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看起来这个更健康，不能就是说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一些吧，然后就开始狂吃，但其实这样也不怎么科学啊，所以当天晚上的时候这个胃啊什么的各个方面就很难受，然后它就跟吹气球一样，你刚开始吹没有吹起来的那个过程其实非常难，然后当你吹起来呜一下它也就大了，所以到现在呜呜这个也不怎么能够瘦得回去了。所以你要说我口出过哪些豪言，就你说不会胖，这话好像我也没说过，因为我特别害怕自己胖，因为这个也确实是能够在健康的程度上尽量的稍微瘦一些，就是又能达到美观的效果，同时还能达到健康的效果，是我一直想要追求的事情啊。哎呀，然后这个也有朋友说应该是一鸣说，他说，哎呀，我就是属于那种好多计划呀我这心里直接就否定了啊、哦，这个明白了。一鸣是属于很多计划，这个我心里还在想呢。哎，我明天那个，我明天那个我要早睡。哎，算了，早睡这事儿我做不到，算了吧。我明天不听一丹，哎，算了吧。这个一丹的这个节目我也割舍不掉，这个事儿他在我心里他就不成个计划。OK， 这个计划在我心里已经落空了，我也不许这样的愿望，然后我也不口出这样的豪言，这个念头在我的心里就已经被我扼杀掉了。因为夜我不可以不熬，然后一丹节目我也不可以不听。是这意思吧？那个我懂一鸣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可能心里谋这个
想出来一个计划之后，他可能就会想到这个计划当中有多少的这个可行性，或者有多少的这个不太可行的地方。然后他可能在想着的过程当中，他会发现，哎，不可行的地方很多，或者是因我来说的话，可能这个东西他不怎么能够做得到。OK， 那我就直接放弃，我也不勉强我自己。然后同时呢，我也不给我自己有太多的这种障碍，我也不给我自己太多的压力。那这个事儿到这儿，那我就打住为止，然后我也不吭声了。我明白这个一鸣的意思啊。然后这边这个秦爱德说了，他说，哎呀，我还是喜欢听你们的声音，因为声音啊总是充满了无限的遐想。所以这个长相的问题对吗？就是一看到一的，哎，还不如听声音呢。然后一听声音，哎，还是有点想看的。哎，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广播可视化呀，其实是方便了更多的朋友。为什么？因为广播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弥补了电视当中一部分的不足嘛。比如说车载广播，比如说想专门腾出来手，然后来去听很多声音的朋友。现在有很多朋友一在家，比如说要去完成某些事情的时候，总是想拿声音作为一个陪伴。然后比如说我在之前这个中午节目，我收到不止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你知道吗，每一次你的节目啊，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强的下饭搭子。他说每一次我就把你的手机往这儿一立，然后中午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陪我吃饭的时光吧。那广播现在的这种可视化呢，第一个也是与时俱进，我觉得是跟上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主潮流，也能让大家这个第一时间去窥探到很多之前可能没有看到的事情吧。然后第二个呢，也是弥补了一些可能正在刷直播，然后但是同时也想听广播，但是又好像没有腾出来这个手去完成的一些事项，其实是补足了一部分人的空缺了。那如果说你像这个亲爱的，就是喜欢听声音的，那实在不行，您把我扣桌上。或者说也欢迎您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啊，然后在那个里面找到服务，然后找到 FM92.9， 然后它也是一个这个同步直播的广播频率，然后您可以在这边上面去听。因为如果说您正在顺义地界开车的话，那您也可以直接把广播调到 FM92.9， 然后也可以直接听到这个我的声音啊。如果您要说这个，哎，除了一单之外的声音我都很喜欢啊，那欢迎您换台啊。哎呀，然后这边这个一鸣竟然说，哎呦，我觉得啊，这说过的豪言呐，那实在是太豪了。那所以到底是有多豪？他说这个99年呐，看国庆的这个大阅兵，我就跟我妈说，这个我要去当兵，说青春献国防，热血报家国，够不够豪？够啊，哇，必须啊。那最关键的是，我觉得一鸣也算是实现了。其实他，我懂一鸣的意思，但其实一鸣他整个的这个过程，他也算是你也算是实现了你的这个抱负和理想嘛，对吧？这个说实话，就为什么说来到北京一定要看一次这个升旗？那这他对于他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这种意义，还有这种热血，他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包括对于很多这个青少年也是有一样的教育意义的，他就在很小的我们的内心就埋下了这个影子。不是说嘛，这个不看升旗，你真的会稍微有点后悔，但当你看了之后，你才会发现，你不看的时候，这个你的损失有多大。所以我应该连着2年了吧，还是3年，就是每一次一到了这个国庆节的时候，我也会去看一次，就是要不然就是升旗，然后要不然就是这个降旗，反正这两个吧，每一次我都得去一次天安门广场，然后我也要去看一次，这也算是这个个人习惯了啊。然后这边这个应该是谁呀？应该是 Mel 说，Be Water My Friend， 这个最近这个词很火啊。这个周星驰的这个功夫女足是吧？昨天这个我还这个回顾了一下这个周星驰的这个经典电影呢。然后这个没事了我就得说一句 Be Water My Friend， 这五个字，然后一直在说他的那个经典台词啊。他说这谁让你这个饱腹是要？是我刚刚我也说了，我说我在这儿也跟朋友们说一声，我说这是如果说增肥的话啊，这个你像我这种方式确实是不太建议各位饱腹睡觉，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胃来说也是一种伤害，所以说真的不太建议大家这个饱腹睡觉。如果说想要去增肥的话，咱们可以去这个通过少食多餐呐、然后加上锻炼呀、然后多吃一点这个蛋白质啊，慢慢慢慢循序渐进的来，然后也不至于像我似的，可能晚上睡觉很难受，然后气球呜一下吹起来了之后，这现在想要再减下去，然后也稍微有点难啊。所以今天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聊一聊，口出过哪些豪言，结果如何呢？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 92.9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笑天点播的一首歌，感官先生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3: 好。
2: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3: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2: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3: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4: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3: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5: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哎，
2: 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3: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2: 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3: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2: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7: 9:38，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过的是我口出过哪些豪言，结果呢？那当然了，这个今天都没有人愿意赏脸说一个自己做到了的那些豪言嘛。反正到目前来说啊，这个怎么说，大家总是也给自己递台阶递的也很完美。咱们就拿说这个水煮菜来说吧，然后说减肥这个事儿，我突然发现口出豪言更多的还是减肥啊。然后恒说了，那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啊，是我说啥呢，对不对？然后这个也有朋友，应该是笑天吧，笑天说在家呀在做这个水煮菜，吃着吃着吃着后面就加料，就吃成火锅了。是这边说没味儿呢，哎，放点生抽呢，哎呀还没味儿呢，放点辣椒呢，这味儿总是差点，放点醋呢，哎，要不你直接放罐火锅底料得了呗。啊，真的有，真的有。但是说实话，你像这个应该是刚刚蓝哥说了吧，他说我就是经常会习惯性的吃那个水煮菜，他说跟我差不多，麻辣烫等于清汤水煮菜。然后但是他跟就麻辣烫他到底胖在哪儿呢？其实麻辣烫不怎么胖人，但他胖的可能是最后的那勺麻酱，然后还有那个白糖啊，然后再加上醋啊，这个混合在一块儿可能就会稍微有点胖了。 但是你要说这个正常的，你就跟蓝哥说的似的，那个水煮菜，然后煮完了之后我可以蘸点蒜汁吃啊，或者说我蘸点这个油醋汁吃啊，那它确实是不怎么长胖的。然后就包括我一到了夏天，如果这个想朋友们就又想吃点有滋有味的，我可以给大家推荐那个贵州酸汤，就你在网上去买人家发酵好的，然后一瓶差不多也就是10多块钱，你差不多能吃那么5-6顿，七八顿，是人多点吧，就稍微这个4-5顿5-6顿，能吃这个4-5顿绝对没有问题。然后就你就会往里面就放丢各种的这种水煮菜，你想吃肉的话，你还可以放一点点肥牛，然后它连这个料汁啊什么的就都不用蘸，因为它完全就是非常非常的入味，然后越到夏天的时候就酸酸的，然后还很这个可口吧，然后也比较能吃得下去饭。我觉得尤其是一到了入伏的时候，为什么说伏天是大家减肥的一个黄金期呢？是因为一到了伏天之后大家都不怎么能吃得下去，这时候你像我是属于不怎么能吃得下去，但我就习惯性的一到了这个到点的时候就多少我就得吃点，多少就得来一点啊。然后那接下来呢也来跟大家分享几个顺义的一些美食新店，刚好呢也是在伏天，就是大家没有胃口的时候，希望这些新店呢能够给大家一定的这个开开胃，能够给大家这个最起码能够合理的进食。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减肥它更需要的是肠胃的蠕动，您要说一口都不吃它减的可能也没有那么快，而且我们不可能保证一口都不吃，所以吃饭还是说从少吃开始，然后从吃的健康开始。那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南小罐的云南罐罐米线，它呢是非常特色的一个云南米线。不是说了吗，这特色云南米线基本上吧就是会在那边给你放一个这个小料台，那个上面可能现有的柠檬啊，然后这个薄荷叶呀、等等，您都是去了那儿现调的。然后它是采用了云南的这种老陶罐明火现煮的方式，就是一锅就是那么一小罐，然后这一小罐呢就是单独拿炉子去给你烧，就是你会发现不同的锅不同的罐罐它烧出来的美食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它就搭配了云南的这个腌酸菜呀，还有木姜子啊等等一些特色的配料，所以它的汤底的风味是又鲜又香还酸还辣，这种层层递进的模式。当然不爱吃辣的朋友也可以这个选择不吃啊，所以三伏天没有胃口的可以来上这么一份比较热乎乎的这个罐罐米线，就能让您瞬间的开胃，然后同时呢也可以解解腻。因为这个刚好前一段时间同事去过，他说这个米线就是那种酸酸的感觉很喜欢吃，因为越到夏天没有胃口吃点酸的就会觉得好入口，然后呢也比较开胃。他说我还加了那么一份酥肉，他说包括那个料给的也很扎实啊，所以说最近如果说有不太有胃口的朋友，然后完全也可以去这个感受感受。然后店里面这个人气王的品牌呢是吃臭豆腐味道的招牌臭豆腐鲜肉米线，不知道各位吃不吃得惯那个臭豆腐啊，就是臭豆腐你让我吃什么长沙臭豆腐我可以，什么灌汤臭豆腐然后我也可以，但是你要说臭豆腐配米线然后让我掂量掂量。然后可能到现在你让我吃这个臭豆腐配馒头片，然后我可能目前为止也不怎么能吃得惯，但那很多北京的朋友们这个臭豆腐配这个馒头片应该是老搭配了是吧。然后但可能我现在还在这个接受的过程当中啊。然后店内还有一个特色的饮品叫做冰镇云南酸角汁，然后这个饮品搭配上那个罐罐米线刚刚好，它比较酸甜清爽。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热乎的叫做紫薯芋泥米布，它是奶香的一种茶底的那种茶香交织，所以它就是如果说怕辣的朋友可以去喝这个米布，然后这个能够解解辣吧，然后一套吃下来的时候基本上吧能够治愈您到了夏天没有食欲的这件事情。然后这边小丁说哎呦臭豆腐配螺蛳粉啊，那真是绝，哎你看就每个人的固定搭配不一样，就是你要这么说我觉得我还挺想去尝一尝这个臭豆腐味道的这个鲜肉米线的。你看这我不是说不吃臭豆腐，你要说臭豆腐配螺蛳粉那我觉得挺好吃，因为我之前吃过臭豆腐这个螺蛳粉火锅，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接受，就是又有螺蛳粉然后还有臭豆腐然后还有大肠，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重口味的吧。很多朋友们不是不怎么能够接受这些吗，然后再加上这个鸭爪呀然后炸蛋呐、因为它的味道啊然后也确实是不错啊。 然后紧接着就跟大家推荐了一个火锅，叫做陈氏人家贵州豆米火锅，但是也是颠覆了传统的火锅口味。但一说到火锅，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样的这个口味的火锅，你像比如说这个四川火锅啊，然后这个老北京涮肉的这种铜锅呀，然后还有这个贵州的酸汤火锅呀，还有云南也是比较偏酸的那种糟粕醋火锅啊，我不知道各位喜欢吃哪种味道啊。夏天还有这个椰子鸡火锅啊，也是比较火的。然后这种贵州的豆米火锅呢，它也是主打的是贵州地道的这种清爽鲜麻的这种口感，所以它不重油不厚重，是属于那种越吃越开胃型的。你就说我要去吃贵州的这种酸汤火锅啊，就我是闭着眼睛我得先来三碗汤的，然后我可以什么都不吃，但我不可以不喝汤，就这个汤我可以一直喝到没完就喝完了它会就是会开胃吧。所以它是专门去治愈夏天没有胃口的这个问题，然后也是夏天三伏天比较适合打卡的一种宝藏火锅。然后它分为招牌的原汤豆米，还有爱吃辣的话呢有这个麻辣红汤豆米，还有酸菜豆米，多种口味。然后反正基本上汤底呢可以直接喝，然后还有一些嫩乎乎的，就是稍微这短短的那种手工豆花，然后你搭配上吃就特别好吃。然后第一个呢是这个云南罐罐米线，这个罐罐米线呢就在我们的这个华联地下一层，是新开的一个店。然后基本上从那个扶梯下去，应该是后门的那个扶梯，就刚好就是卖咖啡的那个后门的那个扶梯下去，就卖车卖咖啡的那个下去，直直的它就是，您就能一拐弯就能看到是罐罐米线。然后如果说要是从我们一进正门的那个扶梯下来的话，需要走到头，然后左拐，然后顶到头，差不多你就能看到这个米线了。然后这个贵州的豆米火锅呢是在光明街道绿港家园三区一层，就是绿港家园三区。如果有想去的朋友可以直接导航陈氏人家贵州豆米火锅店，直接导航这个店也能够直接把您带过去啊。然后这边这个小丁说，哎呦这不巧了吗，我刚买了两瓶这个糟粕醋，准备今晚煮点东西吃糟粕醋火锅。是，说实话就我觉得你像这个椰子鸡火锅呀，糟粕醋火锅呀，还有这个我刚刚说的贵州酸汤火锅，它还真就适合买上两瓶它的那个准备好的那个原材料，比如说糟粕醋，然后比如说酸汤，然后比如说这个椰子水，然后你就只需要准备一个现成的那种文昌鸡，煮出来其实是特别鲜。然后在家里吃的话，我觉得要比外面吃要吃的这个更舒服一些啊。所以这个如果说今天能够给大家打开这个味蕾的话啊，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您这今晚上的晚饭打算吃什么呀。然后我们刚刚聊到了，因为碰到有一个网友叫做 Beward My Friend， 所以我们刚刚也就聊到了关于看电影的这件事儿。最近的这个电影上映也是真不少啊。那紧接着呢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前面也跟大家分享过，每天上午的9:30大家可以打开猫眼 APP 或者美团 APP 或者大众点评 APP 或者是微信的 APP， 但凡是能够买到电影票的这些我们常规的常见的一些 APP， 然后包括淘票票 APP 或者是说支付宝啊，然后微信啊等等，大麦网啊等等，只需要点击确认城市在北京，然后点击这个您想要看的这个电影，然后我们在电影频道的首页有一个2026北京夏季惠民文化消费促进活动的一个活动入口，然后您点进去之后啊，每天它的电影都会有优惠券，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就是大家可以现在去点进去看看还有没有。然后它不同的电影票它享受的福利就不太一样了，比如说北京所有的影院呢上映的影票是单张立减10块，比如说这张票是50块钱 OK， 那您就刚好这一张票就是40块钱。然后还有就是享受订单满3张电影票每张立减15，就是比如说三个人组团一家三口去看，您就适合抢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影片专区，它就会有框起来特定的某个某个某个某个电影，看这个电影是19.9去观影，然后力度这个优惠力度呢是从2块到60块都不等。所以说在每天晚上的9:30点击开您平常比较习惯性购买电影票的那个 APP 还有那个入口，点进去了之后呢，您就可以直接去抢这个优惠了。然后从8月5号开始一直到11号，优惠呢是升级的，比如说我刚刚说的立减10块它会升级到立减15， 然后立减十五的这个力度，它还会升级到立减二十，然后每日是属于那种数量有片，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所以说这昨天其中有一天为什么没有去看电影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说你等我这个能不能抢一抢电影票呢，这个抢完优惠了之后啊，然后这个抢完优惠了之后我说我看看能不能再请你看个电影，那两张还能优惠20块钱呢，是不是？所以说也欢迎大家打开这个我们平常购票的这个软件，然后去看一看能不能抢到优惠。现在是9:50，那个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如果今天不太能抢的话那就明天抢啊。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9:54，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上午一直到中午，雷阵雨会比较分散，傍晚前后呢相对明显，为城区的主要降雨时段，像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大兴等区呢，局地的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并且伴有7到8级的短时阵风和冰雹，最高气温30度。夜间呢，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目前呢，各区可能会存在雷电黄色以及大风蓝色预警当中，也请各位注意防范。那本周呢，从20号一直到23号。这个期间呢，冷空气会比较频繁，雷阵雨天气呢多发，也建议大家随身的携带雨具，并且呢持续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计划。气温方面呢，白天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1度。

到34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维持在22到25摄氏度期间，整体的气温会偏高，空气的湿度比较大，体感呢也比较闷热，大家在防御的同时呢也要做好防暑降温谨防中暑的这个工作。那从现在呢，北京也是正式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的关键时段，还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去关注天气的变化，并且提前做好防范。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这个关于这个口出过哪些豪言，是吧？其实怎么说，我们说到一般说到这个豪言，为什么要会加一个引号？因为80%可能有一些朋友说不怎么能够做得到，所以说为什么它叫豪言呢？因为可能没有考虑到太多这个现实情况的一些原因。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就一定做不到，对吧？也并不代表说，哎，我们口出了豪言，然后我们没有做到，那就证明，哎，这个事儿是我们不靠谱。哎，那这话他可不是这么说的啊，那只能证明我们内心其实还是会有这样的期待的。如果我现在没有做到，那未来可能实现了某一些情况的话，那我这个计划它慢慢就提上日程了。所以说某些东西它能够做成的前提是你得在心里会有这个豪言，你心里你得有这个种子，然后慢慢它才能实现呀，对吧？所以说豪言倒下这个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可能内心连这个种子你都没有立下的话，那这目标性是不是稍微少了些呀？所以说千万别这个担心啊，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 flag 稍微有点倒了，然后不太敢立了，反正我说完也没有做到过，你不做到过你怎么能试试他是不是又倒了，还是说，哎，我是又没有这个，我万一我就实现了呢，对吧？今天是一周的开始，所以我们不妨从列这一周的计划开始，可能豪言有点大，那我们脚踏实地的从每一个小目标开始立很多次，万一他就成真了呢。9:57，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各位说再见了。首先希望各位在这一周的时候呢能够工作顺利，那我们同一时间明天这个时候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

0: 带的精气神儿。
1: 得嘞，咱走着。
2: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三集，
3: 冯连宝带着周七来到了自己住的地方，三个人摸索着上了楼，摸进了里间。连宝摸着了火柴，摸着了煤油灯点上，周七眼前倏然一亮，屋里陈设的倒还干净，有桌有椅，有床有帐，桌上放着女人家修饰的东西，床上还摆着烟具。周七在烟馆赌局等破烂地方住惯了，看这里竟像个小天堂。连宝笑道：“
4: 你看这屋里还干净吗？都是咱闺女收拾的。要织窝住啊，还不比狗窝还脏。”
3: 周七坐在床上叹息道：“哎，我飘荡了那些年，看人家有家的人，像神仙一样。如今……”熬得个夫妻团聚，都住个狗窝也安心，何况这样楼台点阁的地方。
5: 冯连宝一面拨忘了煤炉里的余烬，添入些生煤球，一面道：“
4: 这样说，这20年来你的罪比我受的还大。我这些年呢，纵然对不起你，干着不要脸的营生，倒也吃尽穿绝，到如今呢才落了魄。好在咱闺女有接续上，只要运气好啊，你总是还有福相。”“
6: 说什么你对不起我呀，论起来呀，我更对不起咱家的祖宗。到如今前世休提，以后大家呀归个正道，重新收拾起咱家的清白家风，您可讨饭也罢。”
3: 连宝听了不语，直向如莲道：“
4: 孩子，你要困就先喝一睡啊，等我抽口烟做个你爹上外间去。”
3: 如莲揉着眼道：“
4: 不，我上外间睡去。”“你胡说，外间冷，冻坏了。”“我冷您不冷，只要多盖被也是一样。”
3: 说着不由分说，就从床上抢了两副被子，一个枕头，抱着就跑出去。就趁里屋帘隙透出的灯光，把被窝胡乱铺好。到连宝赶出来时，如莲已躺下装睡着。连宝推他不醒，心里暗想：这孩子哪会困得这样？分明是岁数大了，长了见识，才会这样体贴他的娘，不由得好笑。又想，今天他既会体贴娘，将来为着别人来和娘捣乱的日子也快到了，不由得又担了心事。当时便替他把被盖好，从里间把煤炉也搬出来，才重进里间屋去。如莲原不是要睡，闭着眼听着娘进去了，又睁开眼望着屋顶胡想。这时正是四更向近，残月照到窗上，模模糊糊的亮，煤炉

是冰清玉洁的心，怎奈嘴也是自己莫名其妙，而他人听了惊魂动魄的词儿，几年来已不知轻易地唱出了多少。近一二年便已从曲词里略得明白些人间情事，到了这时节才又晓得这初春节后果然是夫妻天气，和和时光。想到这里便觉得自己除了身下有床板支着以外，前后左右都空荡荡的，没倚靠处，心里一阵没抓骚似的不好受，便拥着被坐起来，合着眼打盹。偶然睁开眼看时，只看见屋里淡月影中煤灯里冒出的沉沉烟气，便又合上眼揣想屋里的情景。想到自己这老不要脸的娘，即刻又联想到自己，要想到这个新来的爹，不知道为什么把那祸乱人心的少年又兜上心来。如莲不由得自己用手在颊上修了几下，低声笑道：“我真不害臊，成天家还有旁的事儿，无论想什么就扯上他，从哪里扯得上？从现在起再想他，叫我来世不拖上人身。”哪知事才起完，那少年的影儿依然似乎在眼前晃动，赌气子又睁开眼，呆呆地看煤炉里的火苗，心里才凝贴些。哪知这时节屋里又送出些难听的声息，侧耳听时隐约是帐摇床曳，爹笑娘哼。如莲脸上一阵发热，忙倒在床上，把被子紧紧地蒙住了头，口里低低祷告：“神佛有灵，保佑我一觉睡到大天亮。”不料神佛哪得有灵，翻来覆去的更睡不着，身上又发起燥来，只疑惑炉里的煤着得旺了。探头看时，炉里火势比方才倒微了些，赌气再不睡了，坐起来从怀里拿出条小手帕放在颈后，把两个角用手指填到耳朵里，实行他那色聪政策，便一翻身跪在床上，摘下窗帘，趁着将晓的月色看那巷里的破街，痴痴的出了会子神，心里虚飘飘的，已不知身在何所。这样不知有多大功夫，猛然一丝凉风吹得他打了个寒噤，收定了心神看时，眼前竟已换了一番风色。原来昨宵今日这一样的灰晶晶晴天，在不知不觉间已由残夜转成了清晓，这时才又觉得脊骨上阵阵的生凉，回头看看床上堆着的被子，觉得可怜得很，不由得生了睡意，玉臂双身打了个哈欠，便要躺下去。这时节在将躺未躺之际，偶然向街上看了一眼，忽然自己轻轻呀了一声，又挺直身躯，脸儿贴近玻璃去看，只见个塔帽皮袍的人慢慢地从楼下踱了过去，又向东慢慢转过弯，便不见了。如莲心里一阵扑通，暗想这身衣服我认得，可惜看不清面目。他大清早跑到这胡同来干什么？这总不是他。又一想，倘不是他，我心里怎

0: 会跳得这样厉害。可是若果是他，为什么走到我家楼下连头也不抬？大约不知道我在这里住，可是不知道我在这里住，怎要上这里来？想到这里，忽然转念到这胡同里有许多不正经的人家，莫非他到这里来行不正道？那他怎么对得过我？便不由一阵酸气直攻到顶心，自己咬着牙发恨。哪知道又见那个人忽然从西边再转了过来，如莲心里跳得更厉害，身体略向前一扑，不想头儿竟撞到玻窗上，砰的一声响。楼下那人听见响声抬头看时，二人眼光撞个正着。呀，不是那少年，是谁？这时两人都把脸一红，那少年低了头，拔步便走，如莲也倏地把身体缩回去。但是那少年走不几步又站住，如莲也慢慢地再从玻窗内露出脸而来。二人便这样对证了好一会儿。如莲想推开窗子和他说话，无奈窗户周围被纸糊得很结实，急切推不开。再向街上看那少年，只见他依然痴痴地向上看，只是被晨风吹得鼻头有些红红的。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如莲顾不得什么害羞和害怕，便向外招了招手，回头悄悄地下床塌了鞋，走到里间门首向里面听时，周七的鼾声正打得震天雷响，便又轻轻地走出房间，下了楼梯到小院子里，觉得风寒刺骨，只冻得把身儿一缩，暗想这样冷的天气，这傻子来干什么？我到底问问他。想着到了门口，拔开插关才要开门，忽然又想到这扇门外便是我那两年来连梦都做的人，开门见了他，头一句我说什么？还是该向着他笑，还是拉着他哭？想到又踌躇，不敢开门。到后来鼓足了勇气，伸手拉开了门，身体似捉迷藏一般也跟着向旁边一闪，但是眼睛忍不住，已见那人乔倚在对面墙上，只可立住了，探出身子，一手扶着门框，一手却回过去拢住自己的辫儿，想要说话却只张不开口。看他时脸上也涨得似红布一样，如莲嘴唇和牙齿挣扎了半晌，才蹦出一句话道：“你冷不冷？”那少年通身瑟缩了一下，道：“啊，不。”说完这几个字，两下又对正住，还是如莲老着面皮道：“
1: 你进来。”
0: 那少年想了想问道：“进去得吗？”如莲点点头，那少年便慢慢走进门首，如莲把身一闪让他进来，回首又掩上门。那少年进了门，匆匆的便要上楼，如莲一把拉住笑道：“
1: 哎，往哪儿走？只许你进到这里。”
0: 说着觉得自己的声音高了些，忙又掩住了嘴。那少年趁势拉住了他的手问道，你娘在家不在？
1: 你不用管，这里万事有我，你放心。我说你姓什么，家在哪里住，有什么人。有
0: 自己说到这里才觉得问得太急了，又有些问出了题，把脸一阵绯红，忙住了口。那少年答道，
1: 我姓陆，名叫京环，住在……我先问你，你多大岁数？
0: 十九。柔莲听了低下头，半晌不语，好一会儿才抬头问道，
1: 你成年间总往松风楼跑什么？
0: 京环看着如莲一笑，接着轻轻叹了一声。如莲脸又一红，低声道，
1: 我明白，我感激你。我再问你，大清早你往这破胡同里跑什么？
0: 京环跺跺脚害了声，
1: 嗨，是你今天才看见罢了。我从去年八月里知道你住在此处以后，哪一天早晨不上这里来巡逻？
0: 如莲听了心下一阵惨然，眼泪几乎涌出眶外，便双手握着他的手道，
1: 可怜冬三月，会没冻死你个冤家。你好傻，冻死你有谁知情。
0: 京环苦笑道，到如今只要你看见一回，就不枉了我。我也不知怎的，虽然每天在园子里和你见面，但是早晨要不看看你住的楼，就要从早晨难过到晚上。可是向来没看见你一次，今天是怎么了？你会大清早起来看街？
1: 今天吗？哎呀，这可该谢谢我这新来的好爹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今天呢，天缘凑巧，该找咱俩人认识。嗨，闲话少说吧，你说你这两年苦苦盯着我，是想要怎么样？
0: 京环见问，怔了一怔道，
1: 我知道我想要怎么样，好容易有了今日，你还忍心跟我假装？
0: 如莲用牙咬着嘴唇道，
1: 你的心思我懂，我的心呢？
0: 京环点点头。如莲接着道，
1: 说句不害臊的话，你可别笑话我。
0: 傻话，我怎么还笑话你？如莲红着脸，自己迟疑了半晌，忽然从怀里掏出块粉帕，用手按在脸上，声音从手帕里透出来，
1: 只要你要我，我终究是你的。
0: 说完又低下了头。京环一面伸手去扯他脸上的手帕，一面道，
1: 妹妹妹妹，我从当初头一次见你就仿佛曾经见过，只拿你当作熟人。这里我也说不出是什么道理，可是总觉得这里面有些说出。反正我从两年前就是你的了。
0: 如莲听了也不答言，只是脸上的手帕始终不肯接下来。京环却只管动手，他忽然豁地把手帕接下，露出那羞红未退的脸儿，却撅着嘴道，
1: 你好，没见过你这样不认生的，见人就动手动脚，谁认识你？还不给我出去。
0: 说着用手指了指门。京环只当是真惹恼了他，心里好生懊悔，正想开口哀告，如莲又含着脸道，
1: 你快走，不然我要喊娘了。
0: 京环原是未经世路的公子哥，站在生人院里和人家的女儿说话，本已担着惊恐，如今又见他变了脸，虽然不知真假，却已十分站不住，便也正色问道，
1: 妹妹，你真叫我走？
0: 如莲点点头，京环便看着他叹息了一声，慢慢地走出去。走到门首才要拉门，只听后面如莲自言自语道：
1: 好，你怄气，你走，走了这一辈子也别见我。
0: 京环止步回头，只见他正咬着嘴唇笑，便止住了步道。
1: 走是你赶我走，又说这个话。
0: 如莲笑着招手道：
1: 你回来，叫你走你就走，你倒听话，不走你要真喊娘呢。你真是土命人，你来了我会喊娘，别说我不喊，就是他撞了来你也不用怕。娘要管我，我就叫他先管管自己。你放心，我娘没有关系，只是我昨天新来了一个爹，恐怕将来倒是麻烦。
0: 京环听了不懂，如莲便把自己的身世和昨夜烟馆认爹的经过约略讲了一遍，说着又问道：
1: 我的事说完了，你的事怎么样？告诉你一句放心的话，我是没人管得住，说走就走。你呢？
0: 我不瞒你，我家里已给我定下亲事，不过我的心是早已给了你的，世上哪还认得第二个人？只要你跟我是真心，我真敢跟家里拼命，把你拼到家里。
1: 像我这样下贱薄命的人，还想到什么执掌朝阳，一定给人家做正事。仕途一世里常有人怜念，就算前生修来的了。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

0: 香。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为您插播顺义区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号下午至前半夜，顺义区将会出现1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气象预报信息，出门携带雨具，不要在高楼或者是大型广告牌下躲雨停留，以免被坠物砸伤。注意道路湿滑和积水，确保驾驶安全。往往的人很多，刚搬来的时候我还处于摸索阶段，花了点时间熟悉附近的餐厅与超市。我不太喜欢吃蔬菜，所以常去一间鲜榨果汁的小摊子买蔬果汁，以便补充膳食纤维与维生素。老板很热情，常给我免费加芹菜或者是苦瓜，打出来一大杯。我每一次盛情难却，喝的是愁眉苦脸。有一次等果汁的时候，路边远远走过来一位老先生，他穿着全白的西装，里面是鲜红色的衬衫，戴着一顶白帽子，在大热天里头显得非常奇特。老先生走到我旁边，我知道没有礼貌，但实在忍不住不看。他走近了，我才发现连他的皮鞋都是白色漆皮的，擦得发亮。如果我蹲下，大概能在他的鞋子上看到自己的倒影，一定是一张目瞪口呆的脸。你好，老先生中气十足地与我打招呼，也对正在打果汁的老板挥挥手。他拿着一沓传单，顺手递给我一张。如果看见这个小姑娘，请务必打这个电话，谢谢。他很有礼貌地对我说，然后继续往前走。我还没来得及细看手上的传单，身后的老板就开口道，你不要理他了，他这个人呢，大概是老了有点怪怪的。老板比着自己的头，手在脑袋旁边画圈圈，我们这边的人都知道的。我看着老爷爷渐渐远去的背影，在盛夏的阳光下，他神采奕奕，给每个经过的路人发传单。天气实在太热，我一边喝着果汁，一边匆匆往家走。进了家门才发现，我顺手把传单也带回来了，上面有一张模糊的转印照片，是一个年轻的女人。照片的旁边还有一段文字。亲爱的小雪，自从40年前一别，我一直无法忘记你，深深懊悔当时为何不鼓起勇气与你携手共创属于我们的未来。虽然目前尚未与你取得联系，但我不会放弃，希望不算太晚，穷此一生我只愿再见你一面。寻找程莹雪，身高约1.6米，原居住地址为，有任何线索请致电，必有重谢。我回想刚刚在阳光下与我擦肩而过的老爷爷，脸上都是瘦斑与皱纹，传单上的照片看得出来是多年前拍的。当年的小雪如果还在世，现在也有70多岁了。不知这二人的余生还有多久，希望能够再长一点，他们可以再见一面。或许小雪已经儿孙满堂，也可能

记不起他是谁。希望老爷爷能穿着那身笔挺的白西装，再对他喊一声小姑娘。这世上，爱情的面孔有无数种，或许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去欧洲旅行，有些人永远没坐过名贵的跑车，有些人甚至不能与相爱的人相守到最后。不过，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每分每秒，每个角落，都有人用自己的方式，尽力而不卑微地爱着对方。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爱情的面孔》，作者木西言。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世界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首孝悌，四
0: 教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爱是彼此成全》，作者怀柳。2003年秋天，高良峰初见王悦。当时高良峰就读于山西朔州第一中学。作为学生代表，他与其他11人一起去朔州市第七小学探望贫困学生。课间，高良峰带学生们去打篮球，其他孩子都争先恐后的投篮，只有一个小男孩手足无措地捧着篮球，红着脸站在那里。这一幕落在了高良峰眼里，他觉得心很疼，于是他走过去，蹲下身来说：“我叫高良峰，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王悦。”
3: 男孩的声音小得像蚊子。“来，王悦，我教你投篮。”高良峰给王悦做了一个示范动作，然后把篮球递给他，说：“你个子还小，不用投进篮筐，只需要扔到篮板上就好。”王悦怯生生地把篮球扔了出去，结果连篮板都没有碰到，篮球飞出了球场。小朋友们哄笑着去抢飞走的篮球，王悦的眼睛有些湿润了。高良峰又蹲下身去对他说：“什么事情都是从不会到会的，男孩子什么都不要怕。”“
4: 可是我没有爸爸妈妈。”
3: 王悦小声说。那一刻，高良峰的心被狠狠地击中了。眼前的少年像极了曾经的自己，生于

1986年的高良峰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在他4岁那年，爸爸被一场车祸夺去了生命。眼前的王月激起了高良峰强烈的保护欲。那天走之前，高良峰向王月的班主任了解了他家的情况。原来王月的父母南下打工，因工厂发生火灾双双去世。那时王月还不满周岁，住在朔州的远房大姨收养了他。这两年大姨夫妻俩也下岗了，日子过得很艰难。第二天放学后，高良峰借了同学的自行车飞速赶往王月的学校。在高良峰的心中，父爱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虽然爸爸不会天天去学校接孩子放学，但偶尔会出现在校门口给孩子一个惊喜。这是高良峰对父爱的理解，他自己不曾享有，但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王月缺失的父爱。那天高良峰把王月送到了家门口，并承诺以后每个周四我都来接你。2003年11月6日，又是周四，高良峰送王月回家时，王月邀请他回家坐坐。走进那间不到40平米的小屋，高良峰愣住了，里面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只有一张小书桌，看上去还不算破旧，那是王月每天做作业用的。大姨父患有严重的类风湿病，关节都已变形，床头摆着大大小小的药瓶，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便是大姨。为了方便照顾家里，她同时兼了3份钟点工。见高良峰来了，大姨父还没说话，眼泪却已经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了。最近总听小月提起你，想当面跟你说声谢谢，可这腿脚不争气，小月给你添麻烦了。高良峰安慰他，姨父您放心，我会把王月当亲兄弟一样对待的。那天住校的高良峰决定去校外兼职，承担王月的生活费和学费。后来王月被选入校篮球队，为了让王月有一双像样的篮球鞋，高良峰以买辅导资料的名义向妈妈要了200块钱。王月收到篮球鞋时的开心可想而知，可晚上回到宿舍，高良峰却失眠了。王月的快乐是以自己欺骗妈妈为代价换来的，高良峰决定像个爷们儿一样去挣钱。此后他摆地摊儿、刷盘子，还找了一份在工地上搬砖头的活儿。2个月后，高良峰攒了300块钱，用其中100元给王月买了学习用品，带她吃了一顿大餐，另外200元还给了妈妈。他对妈妈说，那些教辅资料我没买，跟同学合用。妈妈信以为真，可是纸终究包不住火，王月的事分散了高良峰太多的精力。到了高二下学期，高良峰的成绩已经由原来的班级前10名下降到40名以后。面对妈妈的追问，高良峰只能实话实说。妈妈心中五味杂陈，对高良峰说，你现在没有能力对另一个人负责，等你工作了再去援助他也不迟啊。我不能给了他一点温暖然后说走就走，那比从来没走进过他的生活更残酷，高良峰说。那一夜妈妈失眠了，她明白儿子心中积聚的是父爱缺席将近14年后对爱的渴望，她决定让步。第二天早餐时，她对高良峰说，你可以继续帮助王月，但是学习成绩必须恢复到入学时的水平。高良峰答应了妈妈，只是对分秒必争的高中生来说，这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做到的。高三第一个月的月考，他的名字再一次后退了5名。家长会上得知这个消息的妈妈又气又急，径直奔向王月家。对于高妈妈的到来，王月的大姨和大姨父无比热情，一再道谢。尽管十分不忍，可是为了儿子的前途，高妈妈还是说出了口。
不应该让一个

只有18岁的孩子来承担抚养王月的责任。又一个周四，高良峰像往常一样去接王月放学，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王月的班主任交给他的一封信。信是王月写的，大意是让高良峰不要再来管自己，要好好学习等等。从那模糊的字迹里，高良峰看得出来，王月是一边哭一边给自己写这封信的。为了王月，高良峰开始发奋读书，每天学习累了，他就给王月写信，鼓励他，也激励自己。但2006年的高考，他还是以20分之差与山东大学失之交臂，深深的挫败感令他心灰意冷。一天晚上，妈妈做了一桌子菜，还给高良峰倒了一点红酒，然后向他举杯：“儿子，这瓶酒本是为你金榜题名准备的。”但妈妈想通了，从照顾王月那天起，你就有了勇气和担当，这说明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成人仪式，值得祝贺。妈妈的话令高良峰眼眶湿润，他这才知道与深深的母爱相比，自己不过是浅水一湾。他哽咽着对妈妈说：“对不起妈，我去复读，明年一定考上重点大学。”妈妈也想明白了，男孩长大的方式有许多种，对儿子来说，承担责任，扮演如兄如父的角色，也算是一种吧。2007年，高良峰拼了，最终考入吉林大学。高良峰的大学生活过得并不轻松，他边打工边读书，每天不管多累，都要给王月打电话。由于家里没有电话，王月每次都要去邻居家里接电话，十分不方便。于是高良峰做家教、摆地摊，外加奖学金，省吃俭用攒了4000块钱，给王月买了一台电脑，装了宽带。2011年，王月考入重点高中，高良峰自己则成功被保研。王月告诉高良峰，他一定会努力学习，争取考入高良峰就读的吉林大学。2013年11月19日，高良峰给妈妈打电话，才得知妈妈刚刚做完手术。在妈妈住院的那半个月里，王月白天上学，晚上当仁不让地做起了陪护。高良峰心急火燎地赶回朔州，回到家，王月正在厨房里给高妈妈做饭。这时的王月已经比高良峰还高了。高良峰问他：“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谁知王月竟不服气地回答：“你能在照顾我的同时考上重点大学，我就不能一边照顾阿姨一边上学吗？上个月的月考我还进步了5名呢。”高妈妈站在厨房门口，欣慰地听着两个大男孩一边炒菜做饭，一边你一句我一句地斗嘴，平凡人家烟火般的温暖和幸福正慢慢地升腾开来。是的，他们只是没有父亲，但绝不缺少骨气、担当和胸怀。在他们的生命中有缺失，但并无缺陷。他们的关系证明了这一点，爱从来都不是谁捂热了谁，而是彼此温暖，彼此成全。读书品人生，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爱是彼此成全》，作者怀柳。

0: 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请乘客们站在安全
2: 座椅上。
0: 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3: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0: 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知道人为什么一定要喝水吗？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的好，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喝水，人要是不喝水啊，就会生病了，严重的时候还会有生命的危险呢。那人为什么要喝水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人的身体的细胞都需要用水来维持，水是构成一切生物体的基本成分，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离不开水，水是生命的源泉，永远是人类最需要的营养素之一。在我们的身体里啊，多一半都是水，比如我们身上的细胞啦，流动的血液啦，还有脊髓腔里的脑脊液，人体分泌的胆汁、唾液、胃液等等，都离不开水。人身体里的器官每时每刻都在活动，把有用的东西留下，把没有用的废物和毒物都要通过大小便和汗水排出我们的体外。那如果没有水，就没有尿液和汗液，身体里的废物和毒物啊就排不出去了，人就会中毒死亡的。所以啊，我们人和所有的动物植物要生存下去，就都离不开水。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希望你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也就是多喝白开水。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妈妈，我好渴呀。
2: 宝贝，来喝水喽。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至元

励精图治，不但统一了蒙古，还积极往最后，蒙古人不但灭了金，也灭了南宋。忽必烈定国号为元，统一了中国，兼并了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忽必烈所领导的帝国版图横跨欧亚两洲，可是因为连年征战，民生困苦，大帝国只维持了90多年便瓦解了。下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文天祥。文天祥从幼年时起就勤奋好学，在20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第一名，并在南宋王朝担任官职。在1278年的一次战斗中，文天祥不幸被元朝的军队俘获，随后就被送到了京师关押。当时元世祖忽必烈得知文天祥文武双全，有心将其收为己用，于是派人劝他投降，让人告诉文天祥，只要愿意投降，自己就会给他中书宰相的职位。听了来人的劝降之后，文天祥毫不犹豫地回答，国家亡了，我只能以死报国，假如我在敌国苟且为官，那么相当于我抛弃了自己平生的全部抱负，那么任用我还有什么用呢？劝降的人听了以后，为文天祥感到十分惋惜，再次反复劝说文天祥，但是文天祥最终也没有答应。文天祥被押解到刑场那天，监斩官问他，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文天祥微微一笑，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监斩官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宋的方向跪拜，然后平静地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文天祥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他曾经在牢中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他的这两句诗激励着无数后人奋斗不息。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正在听广播的小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爱听故事的小朋友，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童话故事，名字叫做捉个坏小孩尝尝。那听到这个故事的名字，小朋友是不是觉得很好奇，还有一点小害怕呢？接下来我们来收听捉个坏小孩尝尝第二集。
1: 亲爱的小朋友，你喜欢吃胡萝卜吗？胡萝卜可是营养丰富的蔬菜哟。其实啊，我们人类喜欢吃的蔬菜可是多着呢。小朋友，你想想看，有茄子、番茄、冬瓜、豆角、大白菜、西兰花。没错，就算闭着眼睛，小朋友也能说出一大长串的蔬菜的名字。可是在神秘的圭拉森林里，可没有这么多的蔬菜品种，这里只生长着一大片一大片野生的胡萝卜。生活在这里的小妖怪但丁，偏偏只喜欢吃胡萝卜。因为被其他的小妖怪嘲笑，这天早晨，早早醒来的但丁决定离开森林，去捉个坏小孩尝尝。可是他没来得及问龟拉王该怎样区分好小孩和坏小孩，就出发了。小妖怪但丁走出森林，一轮明月挂在空中，发出柔和的光芒。他来到河边的时候，碰巧看到一个小女孩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对着微波粼粼的河水发呆呢。哎，这么晚了还不赶紧回家，这么贪玩的小孩子应该就是个坏孩子了吧。但丁想着，慢慢地朝女孩靠了过去。为了不吓到小女孩，他想自己还是尽量要表现得柔和一些比较好。于是啊，聪明的但丁对着河水中自己的倒影压了压自己的耳朵，让那两只像两根竹笋一样竖在头顶上的耳朵看起来不再那样又尖又长。他又拉了拉自己的尾巴，让尾巴不再像个绒球一样点缀在屁股上。接着小妖怪但丁推了推自己的嘴巴，还按了按牙齿，让他的牙齿缩回到嘴唇里面，这样的话嘴巴就不再像地包天了。当他自我感觉不错了，就使劲儿地晃了晃身体，这样能够固定自己的形象。然后但丁才一蹦一跳地冲进了小女孩的视线。
2: 哦，多么可爱的一只紫色小兔哦。
1: 女孩看到但丁，轻盈地从石头上跳下来，伸出双手把但丁抱了起来。
2: 哇，一只小紫兔，好可爱哟。
1: 小女孩把但丁抱在怀里。不管怎么样，但丁成功了。她在心里暗暗地想，多亏我没有表现得太凶狠。但是看着女孩喜悦的神情，但丁又觉得自己表现得好像是过于可爱了点儿。唉，这个分寸还真不好把握，但丁在心里感叹着。那个女孩猜不透但丁的小心思，他抚摸着怀里的但丁说，
2: 瞧，你看起来是多么的与众不同的一只兔子，耳朵长得这么短，哦，尾巴却这么长这么大。 你从哪里来的呢？怎么会到了这里呀？
1: 但丁晃了晃头顶的耳朵，又摆了摆尾巴，有点不知所措。他就支支吾吾地回答：
3: 我其实从龟拉森林来，想。
1: 但丁不愿意说谎，他脑子里飞快地想着应该怎样婉转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2: 小可爱，你叫什么名字？
1: 女孩子继续问但丁。但丁轻轻地咳嗽了一下，他清了清嗓子回答说：
3: 我叫但丁。
2: 这是什么名字啊？我给你起个名字吧。我就叫你二胖吧。
1: 女孩子看起来很担心的样子，她继续轻轻地抚摸着但丁的头，又问道：
2: 你怎么咳嗽了？是不是生病了呀？
3: 二胖，好难听的名字。
1: 但丁纠正着说：
3: 我刚刚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叫但丁，不叫二胖。
1: 哪知道这女孩子根本不理会他，只是自顾自地说：
2: 瞧你胖胖的小肚子，胖胖的小屁股，二胖，这个名字多么适合你呀，嘿嘿。
1: 但丁把手爪子搭在眼睛上，很无奈地感叹说：
2: 唉，我有自己的名字，我叫但丁，但丁，不叫什么二胖。
1: 女孩依旧很温柔地继续对但丁说：
2: 你好可爱，是不是困了呀？睡一会儿吧，我这就带你回家。
1: 但丁终于明白了，自己虽然能听懂女孩在说什么，可是自己的语言呢，女孩却听不懂。没错，在女孩听来，但丁一直在张着嘴巴不停地吱吱叫。
3: 不管是大胖还是二胖了，先跟着这女孩子回家也好。
1: 但丁心想，
3: 对，晚上的时候趁她睡着以后，我再悄悄地把她捉回龟拉森林。
1: 女孩子可不知道但丁的想法，她一边走一边唱起好听的歌儿。但丁趴在女孩子的怀里，听着小鸟撒娇一样的歌声，心里也很快乐。听故事的小朋友，从神秘的龟拉森林跑出来的小妖怪但丁，遇见的这个小女孩叫什么名字啊？她到底是不是但丁想捉回去的坏小孩呢？后来又怎么样了呀？女孩抱着但丁走进了一扇门。
2: 爸爸，我回来了。
1: 女孩的声音再次传进了但丁的耳朵。
3: 莉莉，怎么回来这么晚？
1: 一个男人的声音回应道。哦，原来这个女孩叫莉莉，就是一粒大米的粒。
2: 爸爸，我捡到一只小动物。
1: 小女孩莉莉说着，抱着但丁的双臂抬了抬。其实她的语气显得有点慌乱，好像在遮掩什么，但是并没有引起她爸爸的注意。但丁听到莉莉的爸爸回答说：
3: 小动物，不准养。
1: 他的语气很坚决，似乎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2: 为什么？
1: 莉莉拖着长枪问道。他的爸爸回答说：
3: 每天忙忙叨叨，哪有时间照顾他呀？
2: 小女孩莉莉撒娇地说，爸爸，我想养猫。
4: 您忙碌的时候我也有个伴儿。
2: 您放心，我来照顾它。
4: 您看它多可爱呀，
2: 名字我都想好了，叫它二胖。莉莉腾出一只手摇着爸爸的肩膀撒娇。爸爸扫了一眼女儿怀里紫色的毛团，又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女儿。女孩莉莉嘟着嘴巴，眼神央求着爸爸。爸爸不易察觉地叹了一口气，叮嘱说，
3: 饭留在锅里，我吃过了，我去单位加一会儿班，你呢，吃完饭抓紧时间写作业。
2: 说完，莉莉的爸爸就急匆匆地走了。
5: 知道了，爸爸。
2: 可以留下这个可爱的肉嘟嘟的小宠物，莉莉好开心，因为她知道爸爸这是默许了。莉莉感觉到，此时此刻，房间里的灯似乎都明亮了许多。他咧开嘴巴笑了，但丁发现莉莉的笑既开心又好看。不过呀，他马上又在心里对自己说，
3: 那些嘲笑我只吃胡萝卜的家伙们总是讽刺我不配做小妖怪，哼，这回我一定要捉个坏小孩回去，回到龟拉森林里去给他们瞧瞧，让那些会吃坏虫子的家伙们见识我但丁的厉害。
0: 听故事的小朋友，小妖怪但丁来到了女孩莉莉的家。女孩莉莉到底是不是但丁想要捉回龟拉森林里尝尝的坏小孩呢？她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吗？后来又怎么样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安全宣传接地气，平安守护入民心。近日，北京市应急安全宣传五进活动走进仁和镇，活动采取室内演出加室外体验的模式，为村民带来一场内容丰富、贴近生活的应急安全科普宣传，切实筑牢基层应急管理防线。舞台之上歌舞传情，安全宣传有声有温度，演出以安全科普为核心主线，歌伴舞、魔术等节目轮番上演，营造出轻松热烈的氛围。宣讲环节干货十足，安全科普讲堂聚焦农村居家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用火用电、燃气防护、防溺水等内容，直观家庭常见安全隐患，让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野外常见灾害事故及急救方法专题宣讲细致解读山洪滑坡等多发灾害的避险要点与基础急救方法，通过实景讲解、技巧示范，提升群众野外自救互救能力，把专业应急知识转化为接地气的居家户外保命技能。随着一句真切的张大爷咱快撤，情景剧安全记心中将观众带入紧张的防汛一线，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耐心劝说心存顾虑不愿撤离的村民，反复讲解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劝导村民配合转移，在深夜紧急护送村民撤离至安全区域，一幕幕真实又温情的演绎，还原了基层应急工作的不易，让在场观众深刻认识到主动避险、听从转移安排的重要性，时刻绷紧安全防范之弦。实操体验区人气满满，活动设置12项应急互动体验项目，一改传统单向听讲的宣传模式，让参与者变身亲身实践者，在体验中学会真技能，掌握硬本领。现场搭建模拟逃生场景，高度还原火灾浓烟、低能见度、拥挤踩踏等突发险情，大家亲身参与模拟逃生，直观掌握科学避险、自我保护的正确动作。各类火灾隐患实景演示、电器安全实验、电动车起火模拟等体验内容直观生动，通过可视化的现场演示，让大家感受违规用电、不安全用火、电动车违规充电带来的巨大风险，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排查与应急处置方法。急救教学专区更是备受欢迎，工作人员面对面、手把手开展实操教学，围绕结绳技术互动体验、心肺复苏技能培训、AED 教学等进行规范示范，纠正日常施救误区，让市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活动精准普及农村高频安全知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有效消除农村安全宣传盲区，补齐基层应急短板。记者鲍雨涵报道。夏日炎炎，顺义人的消暑清单上新了，顺义专属文创冰淇淋您吃过吗？顺商集团推出了3款文创冰淇淋，将顺义的历史地标与文化记忆化作舌尖上的清凉美味，香草、草莓、巧克力3种口味，统一售价每支6.9元，兼具颜值与风味，一经上市便成为夏日新晋打卡单品。此款冰淇淋设计灵感源自顺义老八景之一玉床金马，又称石床。石床始建于辽代，1991年于顺义老城中心中山大街交汇处复建，汉白玉石床巍峨矗立，6根石柱托举荷叶宝盖，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城市符号。如今这份古韵被凝练，化作手中的甜蜜香草味，轻轻咬下一口，丝滑的冰淇淋在舌尖缓缓化开，绵密的质地如丝绸拂过唇齿，奶香醇厚温润，甜度拿捏得恰到好处，丝毫不觉腻口。这份沉静而内敛的滋味，恰似石床历经千年风雨后那份不是张扬的温润质感，每一口都像在与历史轻声对话。草莓的酸甜在口腔中轻盈绽放，果香鲜活灵动，像清晨第一缕阳光穿过树梢洒下的光影，清甜的酸度与温柔的甜味交叠起伏，仿佛有一阵微风拂过石床眼角，带起一串清脆的风铃声，在耳畔久久回响， 这份轻盈与明快是夏日里最恰如其分的小确幸。巧克力口味的冰淇淋造型设计灵感源于中山东街那棵拥有百余年树龄的国槐，它枝繁叶茂如巨伞，百年来默默守护着人们的往来脚步与烟火日常。巧克力味浓郁醇厚，入口先是可可的深沉，随后一丝清甜缓缓蔓延，苦尽甘来的层次感恰如老槐树历经无数风雨洗礼却始终生机不减的生命韧性。一只冰淇淋藏着一方水土的文化印记，一口清甜读懂一座城市的岁月故事。这个夏天不妨带上家人朋友品尝专属于顺义的文创冰淇淋，在清凉滋味里邂逅家乡的历史与温情。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中德示范区南区的松香湖大街机场东路至汇海南路实现通车。作为中德示范区南区的东西向交通干线，这条道路的贯通解决了片区断头路通行问题，为园区企业发展、大型会展活动举办、市民通行提供交通保障。记者在现场看到，新建的松香湖大街机场东路至汇海南路路面平整宽敞，交通标识清晰完备，照明设施规范齐全，通行环境整洁有序，安全通畅。道路西起机场东路，东至汇海南路，全长288米，红线宽30米，设计双向四车道，项目同步配套建设雨水、污水、中水、交通、照明等多项市政工程，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全面提升片区道路通行承载力与服务水平。此前松香湖大街处于断头状态，未与机场东路连通，片区东西向路网不畅，车辆和行人只能绕行四北路，同区域内的北京中德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常年承办各类大型会议展会活动，期间人流车流相对密集，市民日常出行活动时期车辆通行受到影响。道路通车后，周边市民出行便捷度显著提升。市民田外营说，附近环境优美，经常来此骑行，之前需要沿机场东路往北多走一段，绕行四纬路，松香湖大街通车后路程缩短了，路面平整又开阔，日常出行方便，骑行赏风景舒心。松香湖大街机场东路至汇海南路的通车，彻底打通片区东西向交通断点，有效分流机场东路车流，进一步优化中德示范区南区路网布局。道路不仅保障了园区企业通勤，也为中德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举办各类大型活动提供了稳定可靠的交通集散保障。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燃气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本期我们为您整理了一份详细的燃气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燃气灶具和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分别是多少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程》，其中明确规定，燃气具从售出当日起，人工煤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6年，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8年，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热水器灶具等超过判废年限后会有哪些危险？一、燃烧工况下降，废气排放超过标准，危害人身健康；二、燃烧效率降低，能耗增加，浪费能源；三、内部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结构失效，从而造成燃气泄漏，导致人员中毒伤亡事故。那么，如何正确地选择燃气灶具？正确地选择燃气灶具应分查、按、选、看4个步骤。查， 查看是否贴有安全合格标志、厂名、厂址及与产品一致的使用说明书。二、按压器具表面，看有无明显凹陷，材质、装配、质量是否正常。选择的燃气器具适用的燃气种类应与家庭使用的燃气种类一致。看，灶具必须是具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燃气热水器必须是强排式或平衡式含室外型的安全型热水器。那么使用燃气时应当注意些什么呢？一、燃气计量表周围不应堆放杂物。二、使用时要有人照看，以防火焰被汤水一吸或被风吹熄，请使用带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三、使用燃气四季都要注意排气通风。四、严格按照燃气热水器说明书的要求正确安装燃气热水器，并请每年对热水器进行清洁保养，以确保废气排放顺畅，燃烧安全。五、为防止晚间燃气意外泄漏，请在临睡前关闭燃气总开关，不得在装有燃气管道和燃气设施的房间内睡觉。六、连接燃气灶具应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或金属连接软管。怎样检查用气设施有无漏气？当您怀疑管道、阀门等漏气时，可按下述步骤进行处理。一、将燃气具如灶、热水器等全部关闭，观察计量器表最后一位数字，经长时间仔细观察应无走动现象。二、用肥皂水或高泡洗衣粉水刷在阀门、管道、接头等处，如有鼓泡现象则有漏气点。三、关闭计量器表前面进气阀门，请燃气公司专业维修人员修理。注意，切不可用明火检查，也不可自行维修，如有漏气现象应立即通知燃气公司派人上门维修。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金属连接管时应注意什么？一、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不锈钢金属软管连接方式，应该对不锈钢金属软管进行定期清洗维护，选用柔软的抹布蘸取中性无腐蚀性的清洁剂对其进行擦洗。二、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橡胶软管连接方式，应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接头等处，发现胶管老化松动应立即更换。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需18个月调换一次，接口要用加具紧固，软管不宜脱接过长，一般80厘米为宜，不宜超过2米，且不能穿墙。当发现燃气管道泄漏时应怎么办？一、迅速关掉各种燃气阀门。二、打开门窗使空气流通，以驱散可能积聚在屋内的燃气。三、禁止一切火种进入现场，禁止开关任何电器设备，敲打铁器和现场使用电话等产生火花的行为。四、立即离开泄漏现场并通知燃气公司维修。五、如事态严重应立即拨打110、119报警。使用天然气时对环境有什么要求？燃气设备应设置在具有耐火防火性能的厨房内，房内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能有第二种火源，要保证用气环境的通风换气。燃气管道设施为什么不能封闭起来？天然气的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施需要经常检查、定期保养，如果将这些设施封闭起来，会给检查维修带来不便，如发生漏气事故不能及时发现，聚集密闭环境里的天然气极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为什么燃气管道设施经统一安装验收后不能随意改动？燃气管道设备的安装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设计安装检验后才投入使用，以确保供用气设施的严密性及使用安全性。未经燃气公司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整改、检验，用户私自移动管线设施的安装位置，其严密性、安全性和耐用性都无可靠保障。所以用户的用气环境改变或需要对天然气设施进行整改，必须按程序向燃气公司申请办理，统一整改验收。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 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

0: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1: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0: 得嘞，走着。
2: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3: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

0: 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1: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4: 近期
4: 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4: 哟，小赵啊。
1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4: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7: 行。
1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4: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9: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2合1，
21: 脚步丈量百家心，
22: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天心星。
2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5: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6: 亲民呐，
25: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6: 情怀呀。
25: 得嘞，咱走着。
27: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8: 单说这会儿佟林的心情当然是非常感谢了。后来听说北侠老哥哥痴傻呆捏，不知道中了什么药了，也不知道李坤怎么陷害的他，佟林心如火烧一般，冲着雍亲王和在座的众人一抱拳：“各位，对不起，我马上赶奔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去找李坤拼命。”转身就走。大伙一看傻眼了，这佟林这火又撞上来了。镇东侠过来猛击了佟林一掌啊，哥俩不惜外。忘年交，佟林30挂零， 东霞70多岁，这就叫忘年交。镇东霞以哥哥的身份拍了佟林一巴掌，而且这一巴掌还挺重，把佟林打的一摘歪，大哥您坐下，还说呢，你又犯驴脾气了，哎，你坐下。镇东霞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冒出这么句话来。佟林也知道哥哥是为自己好，气呼呼在旁边跪坐。东霞马上和缓下来了，海川呐，你着什么急？你看看，铁扇寺上上下下1000000号，都为给你帮忙啊。啊，你着急，我们都不着急，是那么回事吗？干嘛动不动非得你一个人去？你要一个人能解决得了问题，要我们这帮人有什么用？合着我们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哎，这就透出你太骄傲来了，你懂不懂？哎呀，佟林一听说的太对了，太对了。佟林一笑，老哥哥，是是是，怪我料事不周，方才特意的急躁了。哥哥，我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哎，这就对了。有事呢，坐下，咱们大家共同商量，看看怎么办好，别使性子，懂不懂？我明白了。佟林就这时候知错必改，把头一低不说话了。永亲王在旁边听着不住的点头。海川呐，你大哥说的句句都是金石良言呐，下不为例啊，今后别使性子，听不听见？头脑不要发热，有什么事儿大家共同商议。爷，我明白了。其实啊，永亲王也着急，转脸问东霞，老侠客，那么您把海川给拦住，但不知老侠客有何高见呢？爷，方才我这么想的，就凭北侠秋天邱佩宇何等的功夫，那是个了不起的侠客，到了九宫八卦连环谱让李坤给收拾的那样，何况我们在座的众人，这是一。另外，李坤为什么叫刘俊捎信儿，非得叫咱们进他的谱子不可？我明白，那是属于他的势力范围，到了他的1亩3分地儿，他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大家就得任意听他摆布。到了人家那个地方，我们就身不由己了啊！当然了，我们不是怕，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抓韩宝、吴志广，不能空去白回，冒了一回危险，把命再搭上，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得不偿失了。第三，我想要想去八卦山，要想制服李坤，我们得有特殊的手段。我不是小瞧在座的诸公，我方才想起一个人来，此人要能出面帮忙制服李坤，不费吹灰之力。哦，那么这个人是谁呀？是谁呀？太有名望了，就是广东龙门县广德堂的掌柜的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老剑客王石谷，王老剑客。我不是说王老剑客的功夫比咱们在座的人都高，而是王老剑客 跟李坤李太极过命的交情，他是一辈子专研究五行八卦。

回多少日子，得耽误多少时间。看出来了，东家跟佟林解释，事到了现在，为了稳操胜券，耽误几天算不得什么。你都耽误一年多了，怎么熬过来的？就在乎这几天吗？佟林没有办法，经过大家研究，15名侠客起身赶奔广东龙门县。15个大侠呀，雍亲王不用去了，雍亲王就在铁山寺这休息，跟水晶长老在一块下棋谈话，其他的英雄也驻扎在大本营不动。这些人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起身赶奔广东。说书就是快吃不楞登到了，路上没事儿，到广德堂药铺啊，上午9点来钟，等一看呢，人家买卖8点钟开门，这9点钟顾客迎门呢，患者都排着大长龙啊，厂厅这栅栏门都开着，放着一张8仙桌，上头有白布，文房四宝，放着一摞白纸，后边一把藤椅，坐着年迈苍苍一位老者。就这老者在那坐着，比一般人站着都高，可见是个高大的身材，但挺瘦，那骨头有棱有角，看得清清楚楚的。头顶发秃白色剪子骨的小辫儿在肩头荡荡着，往老者脸上观看是通红瓦亮，瘦蒿长出多长来，面带慈祥，正跟一个患者谈话，听着号着脉，一会儿给开药方，再看抓药那些小伙计忙，一个药方挨着一个药方的。这是谁呀？这就是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十五。王十五还是本套书中著名的名医，他的先人呢，几代先人受过孙十淼的真传，所以他医道非常高，看一个好一个，什么这个病那个病，到人家这手到病除。在必要的时候，王十五还亲自掌刀动手术。你说开颅啊，换这零件换那零件，拿个肿瘤啊，那不费劲儿，那太高了。老头年纪高迈了，一天只看100个病号，头一天就把这号发出去，没号不给看，特殊情况那例外。人家王十五这一家人拿老头当宝贝疙瘩呀，把老头累坏了怎么办呢？所以才定出这个规定来。这门前的患者天天如是啊，180里以外的，甚至遥遥千里以外的，都上这儿就医来。谁都想看看王神医。这15位侠客来了一瞅，人家正忙着呢，再着急也得等着。抬头看药铺斜对门有一座大茶馆，干脆进去歇歇腿儿，喝点茶。他们要了3张桌，沏了3壶浓茶，边休息边往这儿看着。就见着患者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后边这个长龙逐渐缩短，一直到正当50了，把最后一个患者的病看完了。这就落网要关栅栏门，正在这么个时候，风流侠张子美过来了。张子美跟王

十五最熟不过呀。老哥哥一向可好，地有理了。王十五累了，站起来抻抻懒腰，刚要回屋歇着，一听声怎么这么熟啊，仔细观看，啊，哎呀，我那好兄弟，哪阵香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哥哥，怎么还香风臭风呢？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没办法的留下。老人家，我给您介绍几位朋友，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大伙把茶钱算了，列队来到门口，啪啪啪挨个一介绍。王师傅非常高兴，哎呀呀呀呀，久闻大名，哎呀呀呀呀，没想到今日在此相见。这些高人咱不必细说，什么西方侠呀，李纨呢，南侠司马空啊，大叛飞行家苗泽呀，二侠侯杰呀，镇东侠侯廷啊，等等等，咱不说，介绍到佟林这儿。王师傅熟年虚然，仔细打量，把佟林看得直发毛啊。这个王师傅不仅医道精通，还会相面呢，还会。看罢之后，老头点了点头，罢了。佟侠客，久闻大名啊，真是我们武林之中的好奇之秀。老朽早就想见您了，没想到您主动登了门，欢迎之至。佟林一提刘俊的事儿，说您的信我见着了，刘俊就跟着我了，要不呢他就跟着来了，因为铁扇寺事情特忙，他陪着客人呢，所以没来，望求老人家原谅。哎，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本来他们家最肃静，今天突然来了这么多的高人，就热闹起来了。王师傅命人到饭馆去订饭，把隔扇门打开，欢天喜地陪着人谈话，最后话锋一转，谈入正题。王师傅就问我张大弟，张大弟是张子美，各位高人这么齐来到我家有事儿吧？哎，咱们自家人不必兜圈子，究竟为什么？这张子美不便多言，看看佟林兄弟，你说吧。佟林这才说话，老人家，我们请您来是这么回事，把始末的经过详细讲说一遍，最后谈到混元侠李坤，仗着他占据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包庇盗宝贼韩宝吴志广，打算把我们骗进九宫八卦连环谱。我们不熟识地理，不敢贸然前去，因此请老人家做向导，让您给我们保镖。无论如何，老人家您别赏声脸，我们是在百忙之中来请您的。是啊是啊是啊，大家全都提出来了，就看人家表态了。王师傅听完了半晌无言，没表态。老头把头低下，想了半天，大伙都等着回答呢，屋里头一点声息都没有。最后王师傅打定主意，把桌子一拍，哎，也罢，盛情难却，却之也不恭，老朽遵命就是，我跟你们去一趟铁扇寺。哎呀，众人真是喜出望外，可见这老头年轻前办事儿干净利索，也洒脱。

包我准备好了。最得意的兵刃13节人骨鞭往腰里头一背，把家里的事情得安排安排呀。从明天开始挂牌停业，告诉那些患者多加担待啊，我有事外出去了。但是呢，还有几个坐堂先生，让他们尽力照顾患者。我这一走多则2月，少则40天左右肯定回来。那家里的事都安排完了，老头起身路上无话，吃不楞登回到铁山寺。说猪的嘴，唱戏的腿嘛。那戏台上啊，走啊，腾邦当转一圈到地方了。说书的一句话到地方了，要不然一步一步跟着往前走，那得走到何年何月。到铁扇寺，雍亲王胤禛一听，哎呀，列队迎接，众星捧月一般把王师古接进大雄宝殿。王师古首先整理衣服，双膝跪倒参见雍亲王。雍亲王觉得于心不忍啊，那90来岁的老头给自己磕头，那哪承担得起？身子往旁边一闪，赶紧躬身相搀，让他挨着自己坐下。紧跟着又介绍了法德高、水晶长老雅然等等等等等众人。王师古往院里一看，我的天哪，怎么这么多人呢？出来进去跟赶会差不多少。这才知道是利用铁扇寺英雄会这个会底儿，在场的人都没走，故此人才这么多，都给佟林帮忙，足见佟林的人缘也太好了。人生在世，离开人能行吗？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你多点朋友，那就是有好处。多几个冤家，这不妙啊！你知哪位拿砖头在胡同口等你呢？睡觉都睡不安稳呢。得交朋友，要想交真正的朋友，那是一步俩脚印走的正，行的端，拿真心换真心。佟林就是这么换来的。王师古替佟林高兴，刘俊过来见过老师，刘俊等于俩老师。王师古问了他呐，离开广东之后怎么样？刘俊简单的介绍介绍，爷俩唠了几句闲嗑。正这么个时候，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卜二庄主胡林胡兴霸求见。王师古坐也没10分钟，八卦山来人，众人就是一愣，二庄主来干什么？那么事情不愿意闹翻，远来为客，所以佟林、镇东侠列队迎接，把二庄主胡兴霸接进大雄宝殿。看表面那是好朋友，非常亲热。胡兴霸到了里面之后，跟认识的人打过招呼，然后来到王师古近前跪下了：“老哥哥，小弟多年没给老哥哥问安，老哥哥一向可好？我给您磕头了。”王师古把他搀起来：“二弟，请请请请请请请，哎呀，来来，坐坐坐坐坐。你身子骨还这么硬实，我比您差好几十年呢。我在您面前我是个孩子，我这人吃得饱睡得着，所以这体格还是蛮棒的。兄弟，说实话，你知道我来了吧？哎，听说您才广东一起身，我们八卦山就知道了。嘿，

0: 大伙一听这李坤真不白给呀，闹了半天派出眼线暗中盯梢，我们这一举一动都瞒不了他，他都知道。胡兴霸接着说，所以您一进铁山寺啊，我们也知道了，我马上奉命起身前来看您，一方面是给您请安，另一方面我大哥李坤都准备好了，请您赶奔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他在谱中恭候。好好好好，罢了啊，我兄弟耳目灵通，真是叫人佩服啊。你回去转告我兄弟，明日此时我必到山上前去拜望。好了，那我不多待了，我在江边恭候。胡兴霸走了，这镇东侠才说呀，老哥哥您看出来没，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可见李坤事先做了严密的布置。别看他们净说拜年的话，此一番进山真是凶多吉少。
1: 听众朋友们，评书同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一老人，夸我有慧根，收我为徒，传授学问，道袍成双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待我等天门。

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宴，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了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其中有一位科学家被誉为巨浪之父。这巨浪是什么意思？他和两弹一星有着怎样的关系？研制他的人又有着怎样了不起的一生呢？传奇，东方今天和您聊聊巨浪之父黄纬禄的导弹人生。首先啊，咱们来解释一下何为巨浪。其实它的全称叫做巨浪一号，是一种潜地导弹。它其实

是由潜艇在水下发射攻击地面固定目标的战略导弹。早在1960年，美国就已经成功地发射了名为北极星的潜地导弹，它宣告了世界上第一枚潜地导弹的诞生。潜地导弹与核潜艇的完美结合，大大地提升了美国的二次核打击能力。那什么又是二次核打击能力呢？他的意思就是啊，如果我方遭受了敌方的核打击，仍保有足够的核力量对敌方进行核反击。说白了就是，如果我们有核潜艇，潜艇上装备有潜地导弹的话，那哪怕咱们地面上遭受了核武器的攻击，咱们在海里头一样可以发射核导弹反击。你想想啊，如果敌人知道咱们有这种能力，那在攻击咱们之前恐怕更得掂量掂量了吧。毕竟你光摧毁我地面上的核武器也制服不了我，我反手一击的后招藏海里呢，您找得着吗？可以说啊，潜地导弹对于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增强和战略支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人研究出来了，那咱们国家呢？其实当时我国已经先后成功地研制了原子弹和东风一号、二号导弹，但与苏美等大国相比，咱们其实啊还不具备二次核打击的能力，所以研制潜地导弹是势在必行的大事。那这事儿到底该如何起步呢？1967年，一列看似普通的火车驶向了内蒙古大草原，车厢内正是接到中央命令的七机部四院的研究人员，研制中国第一枚潜地导弹巨浪一号的重任当时就交给了他们。然而刚开始聚集在这支队伍当中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甚至有不少人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团队年轻也就算了，提供给他们的研发环境也是一言难尽。当这些人抵达终点的时候，所有人都傻眼了，放眼四周全是一望无际的荒漠，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条件有多恶劣就可想而知了。当时的亲历者是这样回忆的，从上海来的两名学生到了那个地方以后，看见这样的工作条件流眼泪了，没有办公楼，就在床上画图，到春天风沙特别大，起来了屁股那就有沙子印。然而人一旦有了目标，没有什么苦是吃不了的，可技术上的差距还是在那儿摆着。中国此前成功发射的东风一号和二号导弹采用的都是液体燃料发动机，个头大，准备时间长，不可能装备在容积狭小反应快捷的核潜艇上。1970年1月，中央指定将固体发动机的研制人员留在内蒙古，总体设计人员前往北京。那里最初的设计室实际上是由一所旧食堂临时改造的，尽管条件有限，但比起内蒙古来毕竟改善了很多。当时距离巨浪一号的论证已经过去了5年多，可总体方案却迟迟不能明确。正当大家头大的时候，队伍里迎来了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头人，他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王伟禄。留学英国搞无线电的他怎么研究起了导弹？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立上这样的誓言，他做了些什么？1916年12月18日，黄伟禄出生在安徽芜湖，他爹是清朝的秀才，擅长诗词歌赋，对子女要求很严格。黄伟禄后来治学严谨的态度，最早就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的。6岁时，黄伟禄进入私塾读书，由于对数学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父亲便将他送进了新式学堂学习。1933年8月，黄伟禄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扬州中学高中部，

层的选拔，王伟禄脱颖而出。他先到伦敦，当时正好赶上德国轰炸伦敦。有一次，王伟禄正要从住所的二楼寝室出来，刚打开门就听见了一声巨响，窗户也随之强烈地震动起来。他转身赶紧跑到窗前向外面望去，只见不远处的上空闪出了一个大火球，一枚 V2 导弹在空中提前爆炸了。黄伟禄愣在窗前，心里头一直在琢磨，这种导弹内部到底是什么结构，能使这样的庞然大物飞得这么远这么快？要是能够弄到一枚 V2 导弹研究一下就好了。德国战败之后，英国弄来了一枚 V2 导弹，放在了伦敦博物馆展出。黄伟禄听说之后立即跟着去排队参观。听了讲解员的介绍，黄伟禄很快了解了这枚导弹的飞行原理。此刻黄伟禄的脑海当中闪过一个念头，要是祖国也能够造出这样的导弹就好了。后来黄伟禄考入了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无线电系，通过仔细的观察和分析，这位无线电专业的尖子生基本弄清楚了 V2 导弹的原理，成为了最早一批接触导弹的中国人。1947年，黄伟禄获得了硕士学位，当时国内正陷于内战，而英国这边黄伟禄既能够获得公司的高薪聘请，也经常被朋友劝阻不要回国，可他却觉得人家的国家再好总是人家的，我的祖国再不好也是生我养我的故土。归国初期，黄伟禄在上海电工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52年10月，上海电工研究所迁入北京，与邮电部电信科学研究所合并，成立了电信技术研究所。黄伟禄担任保密通信研究室主任。他在电信技术研究所期间，解决了测速仪、频率仪、便携式保密机、复式保密机的研制与生产问题。1954年，他被推选为北京市为建设新中国有特殊贡献的10位英雄人物之一。1956年的一天，黄伟禄接到通知，前往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就是这个会议实现了他的导弹梦。在这次会议上，刚刚从美国回来的钱学森介绍了导弹的概况，以及其在国防事业当中的重要作用，还专门以德国的 V1、V2 导弹为例进行了详细的讲解。钱学森指出，我们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能搞出来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搞出来。黄伟禄十分期待，决心要为国家发展导弹事业做贡献。1957年，他来到刚刚成立一年的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某院，开始遵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铁律，立下了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的事业。其实我国导弹的研制是从模仿苏联开始的，结果不成想，正当仿制导弹东风一号进入关键时刻，苏联却将专家全部撤走了。打那儿起，黄伟禄和同事们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搞出自己的蒸汽弹，蒸中国人的志气。之后黄伟禄便当起了控制系统负责人，这可是导弹的中枢神经。然而困难远比想象中的多，当时的研发导弹控制系统需要进行海量的数学计算，凭着一部老式的手摇计算机，黄伟禄带领同事们全员上阵，人工计算导弹在空中的飞行姿态、轨迹和导弹攻击目标的精准度。到了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自制的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实现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导弹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4年后的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翻开了我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一页。又过了两年，也就是1966年10月27日，我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在核试验预定地点成功爆炸，这就意味着我国拥有了真正可以实战的核武器。1970年，黄纬禄被任命为固体前地导弹技术总负责人兼四部主任。临危受命之下，他面临着怎样的压力？要知道，美国的第一枚北极星导弹从设计到完成前后花了7年的时间，耗费了大量的模型弹，研制经费高达27.5亿美元。这个经费标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简直就是天文的数字。此外，北极星前地导弹使用的是传说中的固体燃料发动机。为什么叫传说中的呢？因为咱们之前研制的导弹都是液体燃料的。固体燃料啥样？这可是新技术，谁都没见过。所以研制过程当中，黄纬禄一边想着省钱，一边还要把传说中的东西造出来。首先，他带领团队大胆地提出了三步发射的研制程序。第一步，在陆地发射台上做实验，毕竟陆上发射有东风一号和二号的成熟经验。等成功发射之后，第二步就是将导弹装进发射筒，通过陆地上的发射筒来打导弹，这样可以模拟水下发射的环境。第三就是进行潜艇发射。这种所谓的台、筒、艇的导弹研制方式，可以省去建设巨大水池的投资，大大简化了实验设施。另外，刚才咱也说了，由于巨浪一号导弹需要配备在潜艇上，所以它的体积必须远远小于东风二号。可能有人会说啊，那就把所有的零件往小了做不就得了吗？这事儿搁到现在啊，似乎看起来没啥难度。可是在当年，因为技术条件有限，这可是个大难题。不过没事啊，几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全国一起干。中央一声令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小型化的高潮，全国多个研究所和工厂都加入了进来。一场全国范围之内的小型化大会战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接下来就需要进行全尺寸模型弹试验了，这可是所有导弹研制过程中不能越过的重要环节。所谓模型弹，从外观尺寸和重量上都和导弹完全一致，只是不装配发动机和任务系统。当年美国在研制北极星前地导弹时，专门为了模型实验，在近海海底建成了一个发射台，但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这个条件。这时黄纬禄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研制一种具有回收功能的全尺寸模拟实验弹。可这么做会大大的增加实验的风险。你想啊，一个模型弹有10多吨重，万一掉水里头不小心砸到了潜艇，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黄纬禄又提出了一个突破常规的实验方案，在南京长江大桥上进行潜艇模拟弹落水实验。也就是说，将模型弹从30米高的桥上投入江中。1970年7月，正是四大火炉之一的南京最热的时候，在没有任何遮拦的露天作业现场，烈日的暴晒使模拟弹壳内的温度很快升到了50摄氏度左右。壳体内空间本来就十分的狭窄，粘接剂挥发出的刺鼻气味令人作呕，加之壳体内密不透风，工作环境
非常艰苦，技术人员个个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弯腰蹲在了壳体内操作，不到五分钟就汗流如注，短裤也被汗水湿透，每十分钟必须换人。第三轮换人时，年逾半百的黄伟禄坚持进入了壳体作业，进去几分钟就大汗淋漓，他却笑着说，我要和大家一起接受考验。他们之所以进行反复的调试，是因为他们第一次做落水实验时，整个弹筒竟然折断了。为了弄清楚问题出在哪儿，黄伟禄和同事们忍受着酷暑和蚊虫的叮咬，不断的实验、改进、再实验，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1972年，巨浪一号的模拟弹试验通过潜水艇弹射成功，前地导弹研制工作跨出了关键的一步。此后，经过多次的发射试验和不断的改进，到了1975年，巨浪一号的设计工作宣告完成。这时，距离最初论证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1980年10月，期待已久的实验弹试验阶段正式开始，这是让无数科研人员无比激动的一刻。按照之前黄伟禄提出的规划，首先在陆地发射台试验成功后，在模拟潜水艇的发射环境进行陆筒试验。2年后，两个轮次的试验都顺利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最振奋人心的第三个环节，潜水艇实弹射击。为了确保潜水艇实弹试验成功，当时一共准备了3发实验弹。1982年10月7日15时14分01秒，巨浪一号点火升空。然而一声轰鸣之后，实验弹在空中炸成了碎片，第一次试射宣告失败。黄伟禄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很伤心，我们花了这么多资金，花了这么多人力时间去研制，好容易做出了这样一个导弹，心里一直希望成功，相当于检验我们一直以来的成果，结果失败了，很痛心。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经过影像分析发现，导弹出水之后不久，飞行姿态就失去了平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最后大家发现是导弹控制系统的一个分离插头断开了。那么把插头固定好之后，要不要进行第二次试验呢？所有人都在等着黄伟禄拍板。那段时间黄伟禄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他生怕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考虑到。经过反反复复的思考，他还是决定进行第二次发射。1982年10月12日，这一天秋高气爽，我国渤海海域碧波万里。那天下午的一个顷刻间，潜地导弹如蛟龙腾跃出水面，打破了海面上宁静的画面，喷吐出白色的云柱，直刺高空。终于成功了，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具备了实施二次核打击的能力，也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话更加掷地有声。然而成功的背后是黄伟禄的以命相搏。1982年2月初，就在巨浪一号冲刺阶段的第四次总师扩大会议上，黄伟禄开始发烧便血，可向来以有办法著称的他，这个时候却想出了一个损招，他竟然靠着止血药强忍着疼痛，直到5天之后会议结束才去医院。医生看到检查结果都惊呆了，12指肠球部溃疡、尿道结石、心脏病等等等等。好家伙，眼前这个消瘦的老人到底是靠什么拖到今天的？就在巨浪一号发射成功的那一天，66岁的黄伟禄一共减重11公斤。大家都说，黄老总，
这是把自己身上的肉剜下来补在了导弹上。可黄伟禄却说，11公斤相对于动不动以吨计算的导弹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以这血肉补在导弹上，成就的确实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和骄傲。虽然黄伟禄功勋卓著，但他始终非常谦虚，总是对各种奖励退避三舍，成绩面前他尽量考虑别人的贡献，失败了他都在考虑自己的责任。1999年推选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候选人时，黄伟禄主动提出把对自己的提名撤下来，他说，功劳是大家的，不能因为我是总师就把荣誉归到我的头上。由于黄伟禄态度坚决，院党委只好推选其他人，但最后考虑到这个奖项的重要性，国家还是授予了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黄伟禄在工作中要求精益求精，但在生活里却很能将就。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绩，备受大家的尊重，但他曾立下三大纪律：在实验基地和大家一起排长队买饭，一起搞卫生，一起扫厕所；在外地出差，交通工具能走就行，一日三餐管饱就行，休息住宿能睡就行；使用公车时，私人外出不用车，接送亲友不用车，家人有事不搭车。退休之后，已过古稀之年的黄伟禄本可以离开岗位安享晚年，而他却经常拖着多病的身体，不辞辛苦奔走于导弹火箭实验现场，战斗在沙漠戈壁的最前线。1989年，他亲自来到了火焰山上的技术阵地，那里没有人烟，只有骆驼草在顽强地生长。73岁的黄伟禄却顶着40度的高温坚持勘察数据，整整45个昼夜，他排除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确保了试验的成功。2011年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黄伟禄反复地进出医院，时至7月，病情严重的他已经完全卧床了。然而此时，南华大学组织的一个两弹一星夏令营到访北京，希望访问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但约定的几位获奖者都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到场。黄伟禄一开始也本想推辞，可是当他了解到组织者的难处后，便不顾病重依然同意接受了采访。为了满足师生们希望得到他题字的愿望，他在女儿的帮助之下颤颤巍巍地写下了此生的绝笔：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勇挑民族复兴重担。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三集，
5: 冯连宝带着周七来到了自己住的地方，三个人摸索着上了楼，摸进了里间。连宝摸着了火柴，摸着了煤油灯点上，周七眼前倏然一亮，屋里陈设的倒还干净，有桌有椅，有床有帐，桌上放着女人家修饰的东西，床上还摆着烟具。周七在烟馆、赌局等破烂地方住惯了，看这里竟像个小天堂。连宝笑道：“
6: 你看这屋里还干净吗？都是咱闺女收拾的，要织窝住啊，还不比狗窝还脏。”
5: 周七坐在床上叹息道：“哎，我飘荡了那些年，看人家有家的人像神仙一样，如今熬得个夫妻团聚，都住个狗窝也安心，何况这样楼台点阁的地方。”
7: 冯连宝一面播放了煤炉里的余烬，添入些生煤球，一面道：“
6: 这样说，这20年来你的罪比我受的还大。我这些年呢，纵然对不起你，干着不要脸的营生，倒也吃尽穿绝，到如今呢才落了魄。好在咱闺女有积蓄上，只要运气好了，你总是还有福相。”“
8: 说什么你对不起我呀，论起来呀，我更对不起咱家的祖宗。到如今前世休替，以后大家呀归个正道，重新收拾起咱家的清白家风，您可讨饭也罢。”
5: 连宝听了不语，直向如莲道：“
6: 孩子，你要困就先喝一睡啊，等我抽口烟，做个你爹上外间去。”
5: 如莲揉着眼道：“
6: 不，我上外间睡去。”“你胡说，外间冷，冻坏了。”“我冷您不冷，只要多盖被也是一样。”
5: 说着不由分说，就从床上抢了两副被子、一个枕头，抱着就跑出去。就趁里屋帘隙透出的灯光，把被窝胡乱铺好。到连宝赶出来时，如莲已躺下装睡着。连宝推他不醒，心里暗想：这孩子哪会困得这样？分明是岁数大了，长了见识，才会这样体贴他的娘，不由得好笑。又想，今天他既会体贴娘，将来为着别人来和娘捣乱的日子也快到了，不由得又担了心事，当时便替他把被盖好，从里间把煤炉也搬出来，才重进里间屋去。 如莲原不是要睡，闭着眼听着娘进去了，又睁开眼望着屋顶胡想。这时正是四更向近，残月照到窗上，模模糊糊的亮，煤炉在黑暗中发出蓝月月的火苗。被子里的人只觉得一阵阵的清暖薄寒，心里边慌悠悠的，似醉如醒。一会儿只听得里间的房门压的声关了，接着便有扫床抖被和他二人鱼鱼细语的声音从木板缝滴滴地透出来。如莲原是从小学唱，虽然心是冰清玉洁的心，怎奈嘴也是风花雪月的嘴，自己莫名其妙而他人听了惊魂动魄的词儿，几年来已不知轻易地唱出了多少，近一二年便已从曲词里略得明白些人间情事，到了这时节才又晓得这初春节后果然是夫妻天气，和和时光。想到这里便觉得自己除了身下有床板支着以外，前后左右都空荡荡的，没倚靠处，心里一阵没抓骚似的不好受，便拥着被坐起来，合着眼打盹。偶然睁开眼看时，只看见屋里淡月影中煤灯里冒出的沉沉烟气，便又合上眼揣想屋里的情景。想到自己这老不要脸的娘，即刻又联想到自己，要想到这个新来的爹，不知道为什么把那祸乱人心的少年又兜上心来。如莲不由得自己用手在颊上修了几下，低声笑道：“我真不害臊，成天家还有旁的事儿，无论想什么就扯上他，从哪里扯得上？从现在起再想他，叫我来世不拖上人身。”哪知事才起完，那少年的影儿依然似乎在眼前晃动，赌气子又睁开眼呆呆地看煤炉里的火苗，心里才凝贴些。哪知这时节屋里又送出些难听的声息，侧耳听时隐约是帐摇床曳，爹笑娘哼。如莲脸上一阵发热，忙倒在床上，把被子紧紧地蒙住了头，口里低低祷告：“神佛有灵，保佑我一觉睡到大天亮。”不料神佛哪得有灵，翻来覆去的更睡不着，身上又发起燥来，只疑惑炉里的煤着得旺。探头看时，炉里火势比方才倒微了些，赌气再不睡了，坐起来从怀里拿出条小手帕放在颈后，把两个脚用手指填到耳朵里，实行他那色聪政策，便一翻身跪在床上，摘下窗帘，趁着将晓的月色看那巷里的破街，痴痴的出了会子神，心里虚飘飘的，已不知身在何所。这样不知有多大功夫，猛然一丝凉风吹得他打了个寒噤，收定了心神看时，眼前竟已换了一番风色。原来昨宵今日这一样的灰晶晶晴天，在不知不觉间已由残夜转成了清晓，这时才又觉得脊骨上阵阵的生凉，回头看看床上堆着的被子，觉得可怜得很，不由得生了睡意。 玉璧双身打了个哈欠，便要躺下去。这时节，在将躺未躺之际，偶然向街上看了一眼，忽然自己轻轻呀了一声，又挺直身躯，脸儿贴近玻璃去看。只见个塔帽皮袍的人慢慢地从楼下踱了过去，又向东慢慢转过弯，便不见了。如莲心里一阵扑通，暗想这身衣服我认得，可惜看不清面目。他大清早跑到这胡同来干什么？这总不是他。又一想，倘不是他，我心里怎会跳得这样厉害？可是若果是他，为什么走到我家楼下连头也不抬？大约不知道我在这里住。可是不知道我在这里住，怎要上这里来？想到这里，忽然转念到这胡同里有许多不正经的人家，莫非他到这里来行不正道？那他怎么对得过我？便不由一阵酸气直攻到顶心，自己咬着牙发恨。哪知道又见那个人忽然从西边再转了过来，如莲心里跳得更厉害，身体略向前一扑，不想头儿竟撞到玻窗上，砰的一声响。楼下那人听见响声抬头看时，二人眼光撞个正着。呀，不是那少年，是谁？这时两人都把脸一红，那少年低了头，拔步便走，如莲也倏地把身体缩回去。但是那少年走不几步又站住，如莲也慢慢地再从玻窗内露出脸而来。二人便这样对证了好一会儿。如莲想推开窗子和他说话，无奈窗户周围被纸糊得很结实，急切推不开。再向街上看那少年，只见他依然痴痴地向上看，只是被晨风吹得鼻头有些红红的。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如莲顾不得什么害羞和害怕，便向外招了招手，回头悄悄地下床塌了鞋，走到里间门首向里面听时，周七的鼾声正打得震天雷响，便又轻轻地走出房间，下了楼梯到小院子里，觉得风寒刺骨，只冻得把身儿一缩，暗想这样冷的天气，这傻子来干什么？我倒得问问他。想着到了门口，拔开插关才要开门，忽然又想到，这扇门外便是我那两年来连梦都做的人。开门见了他，头一句我说什么？还是该向着他笑，还是拉着他哭？想到又踌躇，不敢开门。到后来鼓足了勇气，伸手拉开了门，身体似捉迷藏一般也跟着向旁边一闪，但是眼睛忍不住，已见那人乔倚在对面墙上，只可立住了，探出身子，一手扶着门框，一手却回过去拢住自己的辫儿，想要说话却只张不开口。看他时脸上也涨得似红布一样。 如莲嘴唇和牙齿挣扎了半晌，才蹦出一句话道：你冷不冷？那少年通身瑟缩了一下道：不。说完这几个字，两下又对正住。还是如莲老着面皮道：
6: 你进来。
5: 那少年想了想问道：进去得吗？如莲点点头。那少年便慢慢走进门首，如莲把身一闪让他进来，回首又掩上门。那少年进了门，匆匆的便要上楼，如莲一把拉住笑道：
6: 往哪儿走？只许你进到这里。
5: 说着觉得自己的声音高了些，忙又掩住了嘴。那少年趁势拉住了他的手问道：
6: 你娘在家不在？你不用管，这里万事有我，你放心。我说你姓什么，家在哪里住，有什么人。有。
5: 自己说到这里才觉得问得太急了，又有些问出了题，把脸一阵绯红，忙住了口。那少年答道：
6: 我姓陆，名叫京环，住在……我先问你，你多大岁数？
5: 19。如莲听了低下头，半晌不语，好一会儿才抬头问道：
6: 你成年家，总往松风楼跑什么？
5: 金环看着如莲一笑，接着轻轻叹了一声。如莲脸又一红，低声道：
6: 我明白，我感激你。我再问你，大清早你往这破胡同里跑什么？
5: 金环跺跺脚嗨了声：
6: 嗨，是你今天才看见罢了。我从去年8月里知道你住在此处以后，哪一天早晨不上这里来巡逻？
5: 如莲听了心下一阵惨然，眼泪几乎涌出眶外，便双手握着他的手道：
6: 可怜冬三月，会没冻死你个冤家。你好傻，冻死你有谁知情。
5: 京环苦笑道：
6: 到如今只要你看见一回，就不枉了我。我也不知怎的，虽然每天在园子里和你见面，但是早晨要不看看你住的楼，就要从早晨难过到晚上。可是向来没看见你一次，今天是怎么了？你会大清早起来看街？今天吗？

0: 这可该谢谢我这新来的好爹了。嗯，你说什么？我说今天呢，天缘凑巧，该找咱俩人认识。嗨，闲话少说吧。你说你这两年苦苦盯着我，是想要怎么样？京环见问，怔了一怔，道：“我知道我想要怎么样。好容易有了今日，你还忍心跟我假装？”如莲用牙咬着嘴唇道：“你的心思我懂，我的心呢？”江环点点头。如莲接着道：“说句不害臊的话，你可别笑话我。”“傻话，我怎么还笑话你？”如莲红着脸，自己迟疑了半晌，忽然从怀里掏出块粉帕，用手按在脸上，声音从手帕里透出来道：“只要你要我，我终究是你的。”说完又低下了头。京环一面伸手去扯他脸上的手帕，一面道：“妹妹，妹妹，我从当初头一次见你，就仿佛曾经见过，只拿你当作熟人。这里我也说不出是什么道理，可是总觉得这里面有些说出。反正我从2年前就是你的了。”如莲听了也不答言，只是脸上的手帕始终不肯揭下来。京环却只管动手，他忽然豁地把手帕揭下，露出那羞红未退的脸儿，却撅着嘴道：“
1: 你好，没见过你这样不认生的，见人就动手动脚，谁认识你？还不给我出去！”
0: 说着用手指了指门。京环只当是真惹恼了他，心里好生懊悔，正想开口哀告，如莲又含着脸道：“
1: 你快走，不然我要喊娘了。”
0: 京环原是未经世路的公子哥，站在生人院里和人家的女儿说话，本已担着惊恐，如今又见他变了脸，虽然不知真假，却已十分站不住，便也正色问道：“
1: 妹妹，你真叫我走？”
0: 如莲点点头。京环便看着他叹息了一声，慢慢地走出去。走到门首才要拉门，只听后面如莲自言自语道：“
1: 好，你怄气，你走，走了这一辈子也别见我。”
0: 京环止不回头，只见他正咬着嘴唇笑，便止住了步道：“
1: 走是你赶我走，又说这个话。”
0: 如莲笑着招手道：“
1: 你回来，叫你走你就走，你倒听话。不走你要真喊娘呢？你真是土命人，你来了我会喊娘。别说我不喊，就是他撞了来你也不用怕。娘要管我，我就叫他先管管自己。你放心，我娘没有关系，只是我昨天新来了一个爹，恐怕将来倒是麻烦。”
0: 京环听了不懂，如莲便把自己的身世和昨夜烟馆认爹的经过约略讲了一遍，说着又问道：“
1: 我的事说完了，你的事怎么样？告诉你一句放心的话，我是没人管得住，说走就走。你呢？”“
2: 我不瞒你，我家里已给我定下亲事，不过我的心是早已给了你的，世上哪还认得第二个人？只要你跟我是真心，我真敢跟家里拼命，把你拼到家里。
1: 像我这样下贱薄命的人，还想到什么执掌朝阳，一定给人家做正事。仕途一世里常有人怜念，就算前生修来的了。”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爱情的面孔》，作者木西言。天气好的时候，我喜欢走路。我住的地方隔一个巷口就是闹市区，因为生活方便，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刚搬来的时候，我还处于摸索阶段，花了点时间熟悉附近的餐厅与超市。我不太喜欢吃蔬菜，所以常去一间鲜榨果汁的小摊子买蔬果汁，以便补充膳食纤维与维生素。老板很热情，常给我免费加芹菜或者是苦瓜，打出来一大杯。我每一次盛情难却，喝的是愁眉苦脸。有一次等果汁的时候，路边远远走过来一位老先生，他穿着全白的西装，里面是鲜红色的衬衫，戴着一顶白帽子，在大热天里头显得非常奇特。老先生走到我旁边，我知道没有礼貌，但实在忍不住不看。他走近了，我才发现连他的皮鞋都是白色漆皮的，擦得发亮。如果我蹲下，大概能在他的鞋子上看到自己的倒影，一定是一张目瞪口呆的脸。你好，老先生中气十足地与我打招呼，也对正在打果汁的老板挥挥手。他拿着一沓传单，顺手递给我一张。如果看见这个小姑娘，请务必打这个电话，谢谢。她很有礼貌地对我说，然后继续往前走。我还没来得及细看手上的传单，身后的老板就开口道，你不要理她了，她这个人呢，大概是老了有点怪怪的。老板比着自己的头，手在脑袋旁边画圈圈，我们这边的人都知道的。我看着老爷爷渐渐远去的背影，在盛夏的阳光下，他神采奕奕，给每个经过的路人发传单。天气实在太热，我一边喝着果汁，一边匆匆往家走。进了家门才发现，我顺手把传单也带回来了，上面有一张模糊的转印照片，是一个年轻的女人。照片的旁边还有一段文字，亲爱的小雪，自从40年前一别，我一直无法忘记你，深深懊悔当时为何不鼓起勇气与你携手共创属于我们的未来。虽然目前尚未与你取得联系，但我不会放弃，希望不算太晚。穷此一生，我只愿再见你一面。寻找程莹雪，身高约1.6米，原居住地址为，有任何线索请致电，必有重谢。我回想刚刚在阳光下与我擦肩而过的老爷爷， 脸上都是瘦斑与皱纹，传单上的照片看得出来是多年前拍的。当年的小雪如果还在世，现在也有70多岁了。不知这二人的余生还有多久，希望能够再长一点，他们可以再见一面。或许小雪已经儿孙满堂，也可能他已记不起他是谁。希望老爷爷能穿着那身笔挺的白西装，再对他喊一声小姑娘。这世上爱情的面孔有无数种，或许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去欧洲旅行，有些人永远没坐过名贵的跑车，有些人甚至不能与相爱的人相守到最后。不过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每分每秒每个角落都有人用自己的方式尽力而不卑微的爱着对方。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爱情的面孔》，作者木西言。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世界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0: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爱是彼此成全》，作者怀柳。2003年秋天，高凌风初见王悦。当时高凌风就读于山西朔州第一中学，作为学生代表，他与其他11人一起去朔州市第七小学探望贫困学生。课间，高凌风带学生们去打篮球，其他孩子都争先恐后的投篮，只有一个小男孩手足无措地捧着篮球，红着脸站在那里。这一幕落在了高凌风眼里，他觉得心很疼，于是他走过去，蹲下身来说：“我叫高凌风，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王悦。”
0: 男孩的声音小得像蚊子。“来，王悦，我教你投篮。”高凌风给王悦做了一个示范动作，然后把篮球递给他，说：“你个子还小，不用投进篮筐，只需要扔到篮板上就好。”王悦怯生生地把篮球扔了出去，结果连篮板都没有碰到，篮球飞出了球场。小朋友们哄笑着去抢飞走的篮球，王悦的眼睛有些湿润了。高凌风又蹲下身去对他说：“什么事情都是从不会到会的，男孩子什么都不要怕。”“
1: 可是我没有爸爸妈妈。”
0: 王悦小声说。那一刻，高凌风的心被狠狠地击中了。眼前的少年像极了曾经的自己。生于1986年的高凌风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在他4岁那年，爸爸被一场车祸夺去了生命。眼前的王悦激起了高凌风强烈的保护欲。那天走之前，高凌风向王悦的班主任了解了他家的情况。原来王悦的父母南下打工，因工厂发生火灾双双去世。那时王悦还不满周岁，住在朔州的远房大姨收养了他。这两年大姨夫妻俩也下岗了，日子过得很艰难。第二天放学后，高凌风借了同学的自行车飞速赶往王悦的学校。在高凌风的心中，父爱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虽然爸爸不会天天去学校接孩子放学，但偶尔会出现在校门口给孩子一个惊喜。这是高凌风对父爱的理解，他自己不曾享有，但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王悦缺失的父爱。那天高凌风把王悦送到了家门口，并承诺以后每个周四我都来接你。2003年11月6日，又是周四，高凌风送王悦回家时，王悦邀请他回家坐坐。走进那间不到40平米的小屋，高凌风愣住了，里面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只有一张小书桌，看上去还不算破旧，那是王悦每天做作业用的。大姨父患有严重的类风湿病，关节都已变形，床头摆着大大小小的药瓶，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便是大姨。为了方便照顾家里，她同时兼了3份钟点工。见高凌风来了，大姨父还没说话，眼泪却已经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了。“最近总听小月提起你，想当面跟你说声谢谢，可这腿脚不争气，小月给你添麻烦了。”高凌风安慰他：“姨父您放心，我会把王悦当亲兄弟一样对待的。”那天住校的高凌风决定去校外兼职，承担王悦的生活费和学费。后来王悦被选入校篮球队，为了让王悦有一双像样的篮球鞋，高凌风以买辅导资料的名义向妈妈要了200块钱。王悦收到篮球鞋时的开心可想而知，可晚上回到宿舍，高凌风却失眠了。王悦的快乐是以自己欺骗妈妈为代价换来的，高凌风决定像个爷们儿一样去挣钱。此后

他摆地摊刷盘子，还找了一份在工地上搬砖头的活儿。两个月后，高良峰攒了300块钱，用其中100元给王月买了学习用品，带她吃了一顿大餐，另外200元还给了妈妈。他对妈妈说，那些教辅资料我没买，跟同学合用。妈妈信以为真。可是纸终究包不住火，王月的事分散了高良峰太多的精力。到了高二下学期，高良峰的成绩已经由原来的班级前10名下降到40名以后。面对妈妈的追问，高良峰只能实话实说。妈妈心中五味杂陈，对高良峰说，你现在没有能力对另一个人负责，等你工作了再去援助他也不迟啊。我不能给了他一点温暖然后说走就走，那比从来没走进过他的生活更残酷，高良峰说。那一夜妈妈失眠了，她明白儿子心中积聚的是父爱缺席将近14年后对爱的渴望，她决定让步。第二天早餐时，她对高良峰说，你可以继续帮助王月，但是学习成绩必须恢复到入学时的水平。高良峰答应了妈妈，只是对分秒必争的高中生来说，这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做到的。高三第一个月的月考，他的名字再一次后退了5名。家长会上得知这个消息的妈妈又气又急，径直奔向王月家。对于高妈妈的到来，王月的大姨和大姨父无比热情，一再道谢。尽管十分不忍，可是为了儿子的前途，高妈妈还是说出了口。不应该让一个只有18岁的孩子来承担抚养王月的责任。又一个周四，高良峰像往常一样去接王月放学，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王月的班主任交给他的一封信。信是王月写的，大意是让高良峰不要再来管自己，要好好学习等等。从那模糊的字迹里，高良峰看得出来，王月是一边哭一边给自己写这封信的。为了王月，高良峰开始发奋读书，每天学习累了，他就给王月写信，鼓励他，也激励自己。但2006年的高考，他还是以20分之差与山东大学失之交臂，深深的挫败感令他心灰意冷。一天晚上，妈妈做了一桌子菜，还给高良峰倒了一点红酒，然后向他举杯，儿子，这瓶酒本是为你金榜题名准备的，但妈妈想通了，从照顾王月那天起，你就有了勇气和担当，这说明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成人仪式，值得祝贺。妈妈的话令高良峰眼眶湿润，他这才知道与深深的母爱相比，自己不过是浅水一湾。他哽咽着对妈妈说，对不起妈，我去复读，明年一定考上重点大学。妈妈也想明白了，男孩长大的方式有许多种，对儿子来说，承担责任，扮演如兄如父的角色也算是一种吧。2007年，高良峰拼了，最终考入吉林大学。高良峰的大学生活过得并不轻松，他边打工边读书，每天不管多累都要给王月打电话。由于家里没有电话，王月每次都要去邻居家里接电话，十分不方便。于是高良峰做家教、摆地摊，外加奖学金，省吃俭用攒了4000块钱，给王月买了一台电脑，装了宽带。2011年，王月考入重点高中，高良峰自己则成功被保研。王月告诉高良峰，他一定会努力学习，争取考入高良峰就读的吉林大学。2013年11月19日，高良峰给妈妈打电话，才得知妈妈刚刚做完手术。在妈妈住院的那半个月里，王月白天上学，晚上当仁不让地做起了陪护。高良峰心急火燎地赶回朔州，回到家，王月正在厨房里给高妈妈做饭。这时的王月

已经比高良峰还高了。高良峰问他，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谁知王跃进不服气地回答，你能在照顾我的同时考上重点大学，我就不能一边照顾阿姨一边上学吗？上个月的月考我还进步了五名呢。高妈妈站在厨房门口，欣慰地听着两个大男孩一边炒菜做饭，一边你一句我一句的斗嘴，平凡人家烟火般的温暖和幸福正慢慢地升腾开来。是的，他们只是没有父亲，但绝不缺少骨气、担当和胸怀。在他们的生命中有缺失，但并无缺陷。他们的关系证明了这一点，爱从来都不是谁捂热了谁，而是彼此温暖，彼此成全。读书品人生，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爱是彼此成全》，作者怀柳。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1: 很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知道人为什么一定要喝水吗？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的好，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喝水。人要是不喝水啊，就会生病了，严重的时候还会有生命的危险呢。那人为什么要喝水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人的身体的细胞都需要用水来维持，水是构成一切生物体的基本成分，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离不开水，水是生命的源泉，永远是人类最需要的营养素之一。在我们的身体里啊，多一半都是水，比如我们身上的细胞啦，流动的血液啦，还有脊髓腔里的脑脊液，人体分泌的胆汁、唾液、胃液等等，都离不开水。人身体里的器官每时每刻都在活动，把有用的东西留下，把没有用的废物和毒物都要通过大小便和汗水排出我们的体外。那如果没有水，就没有尿液和汗液，身体里的废物和毒物啊，就排不出去了，人就会中毒死亡的。所以啊，我们人和所有的动物、植物要生存下去，就都离不开水。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希望你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也就是多喝白开水。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妈妈，我好渴呀！
2: 宝贝，来喝水喽！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至元兴，今续歇。有宋氏，亦同灭。并中国，兼戎狄。九十年，国作废。下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刚才这段内容告诉我们，蒙古在南宋初年时还只是散居的部落，但铁木真励精图治，不但统一了蒙古，还积极往南方发展。最后，蒙古人不但灭了金，也灭了南宋，忽必烈定国号为元，统一了中国，兼并了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忽必烈所领导的帝国版图横跨欧亚两洲，可是因为连年征战，民生困苦，大帝国只维持了90多年便瓦解了。下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文天祥》。文天祥从幼年时起就勤奋好学，在20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第一名，并在南宋王朝担任官职。在1278年的一次战斗中，文天祥不幸被元朝的军队俘获，随后就被送到了京师关押。当时元世祖忽必烈得知文天祥文武双全，有心将其收为己用，于是派人劝他投降，让人告诉文天祥，只要愿意投降，自己就会给他中书宰相的职位。听了来人的劝降之后，文天祥毫不犹豫地回答，国家亡了，我只能以死报国。假如我在敌国苟且为官，那么相当于我抛弃了自己平生的全部抱负，那么任用我还有什么用呢？劝降的人听了以后，为文天祥感到十分惋惜，再次反复劝说文天祥，但是文天祥最终也没有答应。文天祥被押解到刑场那天，监斩官问他，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文天祥微微一笑，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监斩官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宋的方向跪拜，然后平静地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文天祥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他曾经在牢中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他的这两句诗激励着无数后人奋斗不息。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正在听广播的小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爱听故事的小朋友，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童话故事，名字叫做《捉个坏小孩尝尝》。那听到这个故事的名字，小朋友是不是觉得很好奇，还有一点小害怕呢？接下来我们来收听《捉个坏小孩尝尝》第二集。亲爱的小朋友，你喜欢吃胡萝卜吗？胡萝卜可是营养丰富的蔬菜哟。其实啊，我们人类喜欢吃的蔬菜可是多着呢。小朋友，你想想看，有茄子、番茄、冬瓜、豆角、大白菜、西兰花。没错，就算闭着眼睛，小朋友也能说出一大长串的蔬菜的名字。可是，在神秘的圭拉森林里，可没有这么多的蔬菜品种，这里只生长着一大片一大片野生的胡萝卜。生活在这里的小妖怪但丁，偏偏只喜欢吃胡萝卜，因为被其他的小妖怪嘲笑。这天早晨，早早醒来的但丁决定离开森林，去捉个坏小孩尝尝。可是他没来得及问龟拉王该怎样区分好小孩和坏小孩，就出发了。小妖怪但丁走出森林，一轮明月挂在空中，发出柔和的光芒。他来到河边的时候，碰巧看到一个小女孩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对着微波粼粼的河水发呆呢。
1: 哎，这么晚了还不赶紧回家，这么贪玩的小孩子应该就是个坏孩子了吧。
0: 但丁想着，慢慢地朝女孩靠了过去。为了不吓到小女孩，他想自己还是尽量要表现得柔和一些比较好。于是啊，聪明的但丁对着河水中自己的倒影压了压自己的耳朵，让那两只像两根竹笋一样竖在头顶上的耳朵看起来不再那样又尖又长。他又拉了拉自己的尾巴，让尾巴不再像个绒球一样点缀在屁股上。接着，小妖怪但丁推了推自己的嘴巴，还按了按牙齿，让他的牙齿缩回到嘴唇里面。这样的话，嘴巴就不再像地包天了。当他自我感觉不错了，就使劲儿地晃了晃身体，这样能够固定自己的形象。然后但丁才一蹦一跳地冲进了小女孩的视线。
2: 哦，多么可爱的一只紫色小兔哦。
0: 女孩看到但丁，轻盈地从石头上跳下来，伸出双手把但丁抱了起来。
2: 哇，一只小紫兔，好可爱哟。
0: 小女孩把但丁抱在怀里。不管怎么样，但丁成功了。她在心里暗暗地想，
1: 多亏我没有表现得太凶狠。
0: 但是看着女孩喜悦的神情，但丁又觉得自己表现得好像是过于可爱了点儿。
2: 唉，这个分寸还真不

0: 不好把握。但丁在心里感叹着，那个女孩猜不透但丁的小心思，她抚摸着怀里的但丁说，瞧，你看起来是多么的与众不同的一只兔子，耳朵长得这么短，哦，尾巴却这么长这么大，你从哪里来的呢？怎么会到了这里呀？但丁晃了晃头顶的耳朵，又摆了摆尾巴，有点不知所措，他就支支吾吾地回答，
1: 我其实从龟拉森林来，想。
0: 但丁不愿意说谎，他脑子里飞快地想着应该怎样婉转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2: 小可爱，你叫什么名字？
0: 女孩子继续问但丁。但丁轻轻地咳嗽了一下，他清了清嗓子回答说，
1: 我叫但丁。
2: 这是什么名字啊？我给你起个名字吧，我就叫你二胖吧。
0: 女孩子看起来很担心的样子，她继续轻轻地抚摸着但丁的头，又问道，
2: 你怎么咳嗽了？是不是生病了呀？
1: 二胖，好难听的名字。
0: 但丁纠正着说，
1: 我刚刚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叫但丁，不叫二胖。
0: 哪知道不理会他，只是自顾自地说，
2: 瞧你，胖胖的小肚子，胖胖的小屁股，二胖，这个名字多么适合你呀，嘿嘿。
0: 但丁把手爪子搭在眼睛上，很无奈地感叹说，
2: 我有自己的名字，我叫但丁，但丁不叫什么二胖。
0: 女孩依旧很温柔地继续对但丁说，
2: 你好可爱，是不是困了呀？睡一会儿吧，我这就带你回家。
0: 但丁终于明白了，自己虽然能听懂女孩在说什么，可是自己的语言呢，女孩却听不懂。没错，在女孩听来，但丁一直在张着嘴巴不停地吱吱叫。
1: 不管是大胖还是二胖了，先跟着这女孩子回家也好。
0: 但丁心想，
1: 对，晚上的时候趁他睡着以后，我再悄悄地把他捉回龟拉森林。
0: 女孩子可不知道但丁的想法，她一边走一边唱起好听的歌儿。但丁趴在女孩子的怀里，听着小鸟撒娇一样的歌声，心里也很快乐。听故事的小朋友，从神秘的龟拉森林跑出来的小妖怪但丁，遇见的这个小女孩叫什么名字啊？她到底是不是但丁想捉回去的坏小孩呢？后来又怎么样了呀？女孩抱着但丁走进了一扇门。
3: 爸爸，我回来了。
0: 女孩的声音再次传进了但丁的耳朵。
1: 莉莉，怎么回来这么晚？
0: 一个男人的声音回应道。哦，原来这个女孩叫莉莉，就是一粒大米的粒。
3: 爸爸，我捡到一只小动物。
0: 小女孩莉莉说着，抱着但丁的双臂抬了抬。其实他的语气显得有点慌乱，好像在遮掩什么，但是并没有引起他爸爸的注意。 但丁听到莉莉的爸爸回答说，
3: 小动物不准养。
0: 他的语气很坚决，似乎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2: 为什么？
0: 莉莉拖着长枪问道。他的爸爸回答说，
3: 每天忙忙叨叨，哪有时间照顾他呀。
0: 小女孩莉莉撒娇地说，
2: 爸爸，我想养嘛。您忙碌的时候我也有个伴儿。您放心，我来照顾他。您看他多可爱呀，名字我都想好了，叫他二胖。
0: 莉莉腾出一只手摇着爸爸的肩膀撒娇。爸爸扫了一眼女儿怀里紫色的毛团，又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女儿。女孩莉莉嘟着嘴巴，眼神央求着爸爸。爸爸不易察觉地叹了一口气，叮嘱说，
3: 饭留在锅里，我吃过了，我去单位加一会儿班，你呢，吃完饭抓紧时间写作业。
0: 说完，莉莉的爸爸就急匆匆地走了。
2: 知道了，爸爸。
0: 可以留下这个可爱的肉嘟嘟的小宠物，莉莉好开心，因为她知道爸爸这是默许了。莉莉感觉到此时此刻房间里的灯似乎都明亮了许多，她咧开嘴巴笑了。但丁发现莉莉的笑既开心又好看，不过呀，他马上又在心里对自己说，
3: 那些嘲笑我只吃胡萝卜的家伙们总是讽刺我不配做小妖怪，哼，这回我一定要捉个坏小孩回去，回到龟拉森林里去给他们瞧瞧，让那些会吃坏虫子的家伙们见识我但丁的厉害。
0: 听故事的小朋友，小妖怪但丁来到了女孩莉莉的家。女孩莉莉到底是不是但丁想要捉回龟拉森林里尝尝的坏小孩呢？她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吗？后来又怎么样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2: 北京时间16:02，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3: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至前半夜有雷阵雨，降雨具体是有间歇性的，而且呢分布不均，傍晚前后相对比较明显。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地区域呢，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有7到8级的短时阵风和冰雹，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是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要提醒您的是，我市目前还是在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当中，提醒您注意防范。明天天气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2: 今天是星期一，限号是1和6，明天是星期二，限号是2和7。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今天起12306可提前60天预约购票。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来关注一下北京出游，到颐和园赏荷花盛景。2026年颐和园荷花文化节正在举办，将持续到8月31号。颐和园荷花等水生植物种植面积近25万平方米，是京城面积最大的荷花栽培地点，主要品种延续清代以来的白洋淀红莲。今年呢，颐和园重点打造了水榭花岸景观，湖中荷花绽放，岸边配置百合、玉簪以及松果菊、萱草、白子莲等花卉，形成了参差错落的中式花境，同时呢，与古建水榭相映成趣。
0: 出行方面，来关注一下 C919 将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线， C919 拓展国际航线版图。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去程航班为 CA723 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返程航班为 CA724 乌兰巴托至北京首都。
1: 来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世界杯，19岁亚马尔夺双冠，历史第一。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于北京时间的7月20日凌晨收官，决赛当中凭借弗兰托雷斯的进球，西班牙队1-0击败了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纵观本届的赛事，西班牙队在8场比赛当中仅失了一球，创造了世界杯冠军单届赛事最少失球记录。德拉·富恩特65岁，成为首位在年过60的情况下率队获得世界杯冠军的主帅。年仅19岁的亚马尔也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他成为首位在20岁之前就赢得世界杯与欧洲杯的球员。个人奖项方面，西班牙队大丰收，罗德里、乌奈·西蒙、库巴西分别当选世界杯金球奖最佳球员、最佳门将、最佳新人。与此同时，法国队球星姆巴佩以实力进球领跑射手榜，成为历史上首位蝉联世界杯金靴奖的球员。
0: 再来关注一下央视曝光三分钱转账骗局。暑假期间，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浙江温州一名女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了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她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对方要求她先转账0.03元核实一下，没想到转账后对方称小李是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要求拿家长的手机打视频通话解冻。涉世未深的小李心里越发慌乱，一度差点听从对方的指令去领取家长的手机。好在最后一刻，小李想起了平时接受的反诈宣传，觉得事有蹊跷，为什么一个随机的中奖会惹出那么多麻烦事儿？于是主动报警。民警介绍，骗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设下多种针对性骗局。有诈骗分子伪装成票务代理或者明星后援会工作人员，在社交平台发布低价售卖演唱会门票、明星见面会名额等虚假信息，再以资金验资、权限激活等各种理由诱导受害人转账，随后卷款失联。
1: 来关注一下三无网红面膜，回脸面膜号称古代秘方。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在网络上走红，产品宣称古方调配无化学添加，天然草本强效美白淡斑，引得众多爱美消费者争相下单。但是近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他们在网上购买的这类古法护肤产品使用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皮肤遭受了损失。资料显示，在许多护肤宣传当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为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因由白术、白芷、白脸、白芍等七味白色中药材配伍得名。凭借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七子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了网红古法护肤的产品。通过核查化妆品禁用动植物原料目录可以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当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

0: 室出现无明显诱因的腰痛，起初以为只是，不料两天后症状持续加重，还出现了双下肢麻木、大小便完全无法排出的情况。于是何先生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天河脊柱骨科就诊，被确诊为腰椎间盘脱出合并马尾综合征。通过微创手术等治疗，何先生终于得以摆脱了马尾综合征导致的尿潴留困扰，顺利回归工作和生活。专家提醒，马尾综合征是脊柱骨科急症，受到压神经痛，若不能够在48小时内及时的减压，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留下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的终身后遗症。当腰痛伴随着肛周麻木、排便困难、双侧下肢无力等症状，需尽快就医。
1: 关注完了健康，我们来关注一下瘦身。黑咖啡减肥微乎其微。入夏以来，社交平台上黑咖啡减肥法热度居高不下，一些打着燃脂、轻松瘦等宣传语的网红咖啡销量猛增。喝黑咖啡真的能够瘦身吗？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确实能够短暂提高代谢率，具有一定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是这并不代表喝了黑咖啡就能瘦。任何脱离了饮食控制还有规律运动，单靠黑咖啡实现实质性体重下降是不太现实，也是不大可能的。
0: 再来关注一下，晒眼皮能够延缓近视是谣言，晒眼皮会损害眼睛。进入暑期，孩子们用眼强度不降反升，暑期作业、网课、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变长等，使眼睛容易疲劳。近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单位共同发布了6月科学留言榜，其中就有一些关于视力健康的误区。有一种说法是晒眼皮能治近视，这是真的吗？医生表示，晒眼皮只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阀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像红外光这样的仍可以通过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持续暴露照射会对眼睛的功能产生损害。
1: 虽然晒眼皮不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损害，但是适当的增加户外呢，能够有助于防控近视。走出户外，我们共同关注路遇这种杂草，您千万别摸。近日有市民发现西山森林公园、香山公园等地长着蜇人草，如果不小心碰了它们，皮肤会传来火辣辣的刺痛感。据香山公园介绍，这些草是前麻，目前园方正对游客活动密集区域的前麻进行清理，同时提醒游客看管好小朋友，不要随意拨开路边的野草，不要坐在草丛当中。在香山公园林下以及沟边路旁生长着前麻，它们高度齐膝，叶片宽大，边缘生着锯齿，如果不小心碰到它们，像是被蝎子给蛰了一口一样，又像是被细密的风针刺入了皮肤。对此园方提醒，在香山，前麻喜欢阴湿的环境，常常生长在山坡路旁的草丛或者是沟边，游客在林间步道、古树示范区、水区两侧行走时，建议穿着长裤长袖，不随意拨开路边野草，务必看管好小朋友，牢记不摸不碰不坐草丛，如果不慎被蛰，可以用胶带粘除残留的刺毛，并且用肥皂水反复冲洗，冷敷止痒，红肿严重时要及时就医。另外呢，游客禁止私自采摘挖取野生前麻，需要保护香山原生植被。
0: 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动，预备。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5: 各位好，我是杨希。进入到这三伏天，一天比一天热，哎，还好呢，今天呢有一阵凉风，而且今天也是有降雨的嘛，所以体感温度相对来讲会舒服不少。
0: 嗯，对了，那今天呢还是有雨的，所以出门带好雨具，如果下班的时候赶上下雨的话呢，早点回家，注意安全。
5: 嗯，其实如果说要下雨天啊，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哎呦，一下雨真的是有点麻烦，又得带雨衣又得带雨伞的，同时呢我还特别怕把我的鞋给弄湿，所以也有很多人一赶上这个雨天的时候呢，就会提前在鞋上面做一些攻略。比如拿以我为例吧，以前呢我只要一下雨天，我一定会选择穿拖鞋，因为这样子不怕把鞋给淋湿了，回去特别好清理。再后来呢，我就发现穿拖鞋它特别容易打滑，哎，我就选择去穿一些这种就是不太容易湿水的，比如说皮鞋呀，啊，或者厚底鞋呀，来这样去出门。但是你会发现这样一泡这鞋就没法要了。
0: 对，而且呢这个夏天呀，有咱们都为了凉快呀，都希望能够穿一双凉鞋。那尤其是你要穿厚的鞋的话呢，它特别的捂脚，这个脚啊在鞋里面特别的不舒服。尤其是呢这个如果你要这个鞋里面的这个由于温度比较高啊，你的卫生这个状况没有做好的话呢，长时间的话可能会引起这个脚部的不舒服，甚至一些皮肤病，那就很得不偿失了。
5: 嗯，
0: 那关于凉鞋呀，这很多人都很喜欢，而且最近几年的这凉鞋的各种款式都有，比如说带洞洞的，带绑带的，甚至是我昨天看到一个男士的那个凉鞋，我真的一度怀疑那是个女款的凉鞋吧，就是，
5: 哎，你能给我描述一下吗？因为我传统印象里就是女性的凉鞋真的各种各样，很漂亮，什么罗马鞋呀，不同的那样的鞋呀，但男性的好像几乎都是一样的款式。
0: 他那个凉鞋前面只有一根带儿，就是一个比较不是特别宽的带儿，
5: 嗯，
0: 然后就是脚脖子系的那根带儿，反正那个款式，可能，我觉得有点像女士的，
5: 你觉得有点秀气，
0: 对啊，可能跟以往传统当中那个凉鞋不太一样，但是说实话，你就感觉穿着肯定很凉快，而且这个底儿如果特别软的话，会穿着很舒服的。
5: 哎，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穿过凉鞋了，
0: 嗯，
5: 但是我还记得就是穿凉鞋的那种的快乐，不需要穿袜子，一出门直接一脚蹬进去，如果说要是淋着雨了、淋湿了的话，晾一晾很快就干了，啊，包括呢清理起来也不用说像这个穿一些运动鞋经常需要去刷，太省事儿了。
0: 嗯，但是啊，我们建议大家穿凉鞋的时候呢，最好穿一双棉袜。为什么要穿一双棉袜呢？因为不管呢穿凉鞋啊，这什么时候，夏天很热嘛，这个时候呢汗腺比较发达，足底经常是微微的潮湿的，虽然说脚爱出汗不是病，但容易滋生真菌，诱发脚气，那影响社交和生活。那脚容易出汗的人呢，就适合穿棉线的袜子，不适合穿那种透气的尼龙袜和胶袜。同时养成好习惯，
6: 天天洗脚，勤换袜子，有利于保持双脚干爽。
5: 嗯，这位学会了啊，也就是说我们穿凉鞋其实最好呢还是能够穿一双这个袜子，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穿的这个夏季的一些瓢鞋呀，啊，咱们也是选择一双比如说船袜啊，它不会裸露在外面，同时呢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脚部。如果说你不穿袜子，就算是你穿的这双鞋子比较舒服，走路走多了也难免会有磨损。比如说前两天我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走路走多了，即使我穿的是一双板鞋也起泡了。
6: 嗯
5: 啊，包括呢你像这个下雨天，也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哎，我就想穿点凉鞋啊，打理起来比较省事儿。我们不太推荐您，因为凉鞋容易沾了水之后出现打滑，容易摔倒，不太安全。还有就是脚部容易沾水，这雨天的雨水呢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的干净，也有很多的灰尘啊、尾气啊、一些杂质啊，对我们的皮肤不太友好。
6: 对，这个我现身说法一下，就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就曾经因为就是夏天呢脚那会儿脚趾特别痒，
5: 嗯，
6: 然后呢就看到就是你掰开这个脚趾就发现里面有一个地方就像磨了一个泡，就起成起皮儿了一样，就那个皮儿感觉你就能撕掉了，
5: 哦，
6: 然后就已经是那个坏掉了，就是跟泡完水那个感觉似的。
5: 疼不疼？
6: 不疼，它就是痒。然后呢去医院之后呢说医生就是说你这个得这个别穿太厚的鞋子，得保持透气，
5: 嗯，
6: 然后开了那个喷的那个各种的这个杀菌剂啊等等的，止痒药等等的，然后大概涂了得有半个月吧，就彻底没什么事儿了。
5: 嗯，
6: 然后那次就知道说夏天一定要就保持脚部的干爽，因为你想在我的时候呢洗澡是不是得洗头啊洗脸啊是打沐浴露啊，反正这对男生来说的话呢，对我来说没不会说那么认真的把沐浴露打到每个脚趾缝，你知道吧？就大概这个洗一遍葫芦一下就得了。
5: 别说男生了，
6: 嗯，
5: 就像我自认为我洗澡挺认真的了，但是我每次洗脚的时候也就是因为站着嘛，一只脚单独站着，
6: 嗯，
5: 有的时候也不太稳，就是把脚的表面脚心啊脚背啊脚跟儿啊这样搓一搓就完事儿了。
6: 对，因为我这搓都是这个得看心情的事儿了，因为你想就站浴室里面你怕打滑嘛，
5: 嗯，
6: 要么你就把着那个浴室那个杆儿对吧，然后呢再打一个沐浴露，但有的时候就可能忽略到这个脚部的肌肤，甚至包括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更要注意这脚指甲啊，这勤修剪一下。
5: 嗯，
6: 你比如说这就是我也是哈，就是我经常会把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甲沟炎，就是我受不了那个指甲长扎在肉里面。
5: 哎，你现在好了没有？
6: 没好。
5: 但你知道怎么才能够让它好吗？
6: 对，就得扎过去。
5: 一方面是扎过去，但扎的过程当中不是比较疼吗？
6: 嗯，
5: 就是咱们之前也请过一位专家，他就是讲到了这个母外翻，
6: 嗯，
5: 我还问他，我说这甲沟炎该怎么办？他说，如果说你真的想把这指甲留出来，然后让它尽量不要这个越嵌越深，甲沟炎越来越严重的话，就是在你修剪完之后，它如果再长出新的指甲之后，在它那个边边角角的地方，
6: 嗯，
5: 塞上一点碘伏棉球，
6: 哦，
5: 塞在那里面。如果你不好塞的话，可以拿一个就是类似于家里肯定没有什么医疗设备嘛，
6: 嗯，
5: 你可以用一根牙签啊牙线呢，轻轻的给它塞进去一点棉花，然后逐渐的增多逐渐的增多，等到你的指甲完全长出来之后，这个棉花就可以给它彻底取出来了。中途过程当中你也是可以定期的更换一下这个棉球，
6: 嗯，
5: 你就不至于往肉里面扎了。
6: 对了，所以这是个办法啊。那说完了关于这个夏天最好呢这穿凉鞋穿棉袜这个事儿之后呢，再来说说出汗这个事儿。就这两天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没有那么的热，可能会带一点闷闷的感觉。
5: 昨天不舒适，昨天真的是热的我都感觉我要得热射病了。
6: 对，昨天真的是太热了，但是就是今天我觉得还好一些。
5: 嗯
6: 啊，对，你看昨天那个闷天啊，反正因为我没怎么出门，就在家里面吹了一天空调。
5: 你是太气人了！我昨天在外面遛娃，那真的是晒了一整天的太阳，我都后悔我出去玩了。
6: 对，就是所以呢，就是像这么闷的天儿的时候啊，你像尤其咱出去玩的时候，尤其更加加一层的话，就是尤其带娃出去的时候，
5: 嗯，
6: 你真的就不能像自己出去了，那真的是得小家电呢，啊，这个小零食啊，这个矿泉水啊等等的，这个湿纸巾呢，啊，都得背着。而且呢就是你想我现在的话就是你能发现这天热之后呢像包里面得备什么小风扇，
5: 嗯
6: 嗯，还有酒精湿巾或者这个无酒精的湿巾，然后水是一定要带的，然后纸巾干纸巾也是要带的，
5: 嗯，是的，
6: 对吧？
5: 包括必要的时候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凉感喷雾嘛，
6: 嗯，
5: 啊，你像赶上昨天那样的天气，我觉得外出如果你非要外出的话，咱还是要做好这些防暑准备的，必要的时候喷点防暑喷雾啊，啊，包括记得勤补水啊。而且也有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就是说这个三伏天你看大家都养生嘛，说要去晒背呀，啊，怎么晒太阳啊，多户外呀，啊，但是其实并不是说大太阳天特别热的天气的时候我们还要在外面站 站着时间很长，包括单次户外的时间呢，您最好控制在半小时，不要超过一小时，要不然那太阳最毒的时候真的容易中暑啊。
6: 对，根据个人情况来判断，一旦身体发现不舒服了，或者是有点这个不太舒服了，赶紧找个凉快的地方，哪怕是我们去便利店挑一瓶饮料，也能让你得到一时的清爽，然后呢再带一点这个稍微带点凉凉的，喝完之后会很舒服一些、或者说咱干脆找个商场啊，或者什么地儿有空调的地儿，凉快一点的，别在户外待着了。
5: 对，里里外外进进出出的，你就不至于中暑，不至于不舒服。不过昨天我们家发生了一个趣事儿，这也是我从小听到大的啊，就是带着家里老人一起出去去玩了，老人就说哎呦，这个天真的是太热了，三伏天真是出不了屋啊，不过也好，既然咱们出来了，咱们就好好的排排毒吧。我说怎么个排毒法啊？他说你看咱们出来这没多大一会儿啊，一身汗，头发也湿了，身上也湿了，衣服全都湿了，这出的汗不仅有水，同时还有身体当中的毒素。
6: 好像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和观点哈，这个只要一出汗呢就特别的开心，在身体在排毒，其实是那么回事吗？其实咱先说一说啊，汗液当中呢，首先水分99%，别的成分呢0.5%到1%，包括呢氯化钠、钾等无机盐、乳酸、尿素以及氨基酸、蛋白质等等的有机物，因此呢无论出多少汗，排出的几乎都是水分，不能排毒也不能减肥。而人体正常代谢同时肝脏啊肾脏排出的汗液并不能将人体内的毒通过皮肤排出来，所以说千万别觉得说我出汗等于排毒，这是大错特错的。
5: 哎，给大家辟了一个谣哈。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在户外啊出汗出的太多的情况下，也会导致我们身体损失太多的水分，你一定要记得及时补水。另外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微量元素，比如说钾元素、钠元素、钙元素、镁元素哈这类的，都有可能会丢失，造成电解质的紊乱。具体的表现就是，有的人可能流汗过多呀，出现这个血容量下降，出现心慌、血压偏低、头晕头眩啊。如果说天气炎热的情况下，还可能会造成脱水，而且呢也

0: 会引发中暑。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带一个水杯，而且如果说你要想起到更好的解暑作用，推荐您少量多次喝一些温水，也就是跟你体温差不多的水，别一味的求凉。过量的贪凉不仅不会解暑，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胃肠道不太舒适，而且呢也会导致我们这个毛细血管啊突然间的收缩，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疾病。
1: 对了，那你看就是最近我也发现呢，就是白天也好晚上也好都有跑步的，我真的是觉得说就看到他那个大汗淋漓那个样子啊，就是我一方面觉得这个汗出的一定特别的爽，另外一方面也为他身体所担心。
0: 其实如果说就是特别热的天儿，出完汗了再跑起来的话，因为有风速嘛，这个汗液一蒸发它会凉快一些。
1: 对，但是呢就有点太虐自己了。你像跑步嘛，咱为了健康，但是你这么跑是不是真的健康呢？咱也得到底好好分析一下，是吧？因情况而定。那关于呢出汗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呢三伏天的这出那么多汗，尤其是你像进入三伏天了，就是你看小时候那个画面是什么呢，一到进入三伏天之后呢，人们都静下来了，要么拿着大蒲扇躺在摇椅上，这边知了滋儿了滋儿了，这边喝点水扇着大蒲扇，这个夏天的那个画面好像就出来了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尽量的别让自己呢有着太剧烈的运动的同时，咱也别呢就是待在空调房里面一直不出来，一直吹着冷风，就这样的话你会觉得，就包括昨天晚上我出来溜了个弯儿啊，这个我就一出来我就发现，哇，好家伙，这都
0: 热浪扑面吧？
1: 对，这都这个点了，外面还这么热。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白天没出门就对了。当然，现在出了门，我后悔了。
0: 你这每次一说这昨天没出门就对了这件事儿吧，都让我感觉到挺气的。因为昨天那天真的太热了，确实不是很适合出门。但是我也出门了啊。很多人可能说这三伏天适当出点汗是不是没什么事儿？我们说适当的出一点汗没关系，但是确实不推荐您大量的出汗，因为三伏天我们都大家讲究的是补充阳气嘛，但你过量的流汗可能会损伤我们的阳气，而且呢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这个湿气啊比较重，从而引发一些其他的身体不适。
1: 那么三伏天不建议有些事情呢，首先就是呢立刻洗澡。你像昨天如果你要出去遛弯了啊，出去干嘛了，回来以后呢太热了，你就想着第一时间回到家里以后干嘛呢，第一件事就先洗澡，包先扔那儿，先别管收拾不收拾的啊，先洗个澡，先让自己的身体舒服了再说。如果立刻洗澡的话呢，这个受热毛孔张开了，血液处于高速循环了，会加速血液流动的，增加了血液向皮肤以及肌肉内的流量，所剩的血液不足以呢供应心脏和大脑，造成缺氧。那如果冷水澡的话呢，毛孔又收缩了，体内循环的血液又减少了，会导致心跳加快和血压异常。所以说呢，咱们先老话讲唠唠号，然后呢再去洗个澡，这个洗澡的时候水温呢也就温水就行了，咱也别太热也别太凉，别走两端啊。那洗完之后呢再喝点水，稍微的舒服一下，放松一下，休息一下。
0: 另外呢，你像刚刚你说的，就是如果说出太多汗了，从室外一回到家里面第一件事想的就是洗澡，我可能第一件事想的就是外边太热了，不行，我要回家吹空调。所以回到家第一时间就是把空调打开，然后把风量调到最大，温度调到最低啊，吹个痛快，这样让温度快点降下来，就觉得身体舒服。但其实这个做法也是错误的哈，因为我们如果说立刻进入到空调房，或者把温度调到太低的话，我们的身体的体温也会突然间下降，这种情况下就导致比如说感冒啊、腹泻呀、一些疾病，还有可能会加重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负担，对我们身体不太有利。那怎么办呢？您回到家啊，如果说这空调没开的情况下，您就先调个24-5度啊，让它慢慢的降下来温，再缓一缓，您也消消汗了之后再调成22度，等到呢温度已经完全凉下来的时候，温度记得再调回24度，别太凉，贪凉对身体真的不怎么好。
1: 你看基本上现在我们家晚上睡觉的话呢，空调会设定在24度左右啊，然后呢调到睡眠的模式，然后通常也会这些像我穿个小背心儿啊，就防止那个后半夜凉的时候呢真的会被冻醒，就穿上以后呢再盖小毛毯、小毛巾被之类的就完全没问题了，这样会比较舒服一些。另外关于大热天儿的回家以后呢，现在很多人会有做一件事情，就是猛灌冷饮。现在问问你，家里冰箱有没有凉的饮料，比如说来个客人了说，哎，来喝点水吧，哎，有凉的吗？有这个，有这个喝哪个？就你现在如果问你们家冰箱里有冷饮料，你想象一下会有吧。
0: 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刚放的，因为我昨天晚上回到家第一件事开空调，第二件事上冰箱里面找饮料。
1: 对，就是
0: 但是没找到，你知道心里那痒的哟。然后我就赶紧打开了一瓶饮料，喝了一半就放到冰箱冷藏，晚上的时候

0: 睡觉之前喝了个痛快。
1: 你看看，你知道就是我曾经有一次是干嘛呢，就是跟你一样的这个经历，回家之后呢就想喝点凉的啊，发现呢就是哪怕凉的纯净水都没有，瓶装水都没有。于是呢这嘴又急，这边做着饭，那边赶紧把家里的那个碳酸饮料成听的那种的哈，扔进冷冻。
0: 你都扔冷冻里面去了。
1: 冷冻里了，我就想着哪怕我做饭做个10分20分的，它也能冻个10分20分的，能够快速凉下来，你知道吧。
0: 我小时候干过这事儿，但这事儿说实话有点危险。
1: 对，然后你打个比方吧，就你就想呢，就是这边吃口热，那边来个凉的，特别的过瘾啊。比如说哪怕这边你做了一个这个打卤面做完了，这边呢来两口面条，来一口凉凉的碳酸饮料，哎，那叫一舒服啊。后来那饮料被我忘在冰箱里了。
0: 你知道为什么刚才我说这种行为有点危险吗？
1: 就是我这样。
0: 对，就是因为第一种就是可能说在里面放着冷藏的过程当中它容易出现爆炸。另一方面就是你放里面了两瓶，结果等到你吃完面了之后什么事儿给岔过去了，
1: 就忘了
0: 忘拿出来了，结果它在里面就给彻底的冻上了。
1: 对，
0: 彻底冻上了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就是它冻上了之后，因为这个冰嘛，水液体冻完之后体积会增大，从而导致爆炸了。
1: 所以呢我再次把拿出来的时候呢，就是
0: 小心翼翼，
1: 先放了一会儿之后呢先把它打开了，里面都是冰块了嘛，然后就至少我能打开的冰块了，然后再放在厨房里面它自己这个慢慢化开。然后我为了防止它爆炸，我还把它放进了锅里。真的，
0: 你怕炸到你自己？
1: 我怕我把锅盖都扣上了，当然前提是锅里什么都没有，你知道吧。然后现在我们家冰箱里面就是有从碳酸饮料到纯净水到酸奶到其他的凉的那个冷饮啊，就是那个补充电解质的饮料，都有。就是希望我能够回家之后喝上那么一口，然后呢我为了能够中和一下这个温度呢，家里面也会有瓶装纯净水嘛，常温的，就喝的时候呢会拿出一个杯倒一半凉饮料倒一半纯净水。
0: 这个办法挺好的，就不会过度的贪凉嘛，又能够喝到凉的了，然后同时又不至于太这个凉太冰刺激到肠胃。其实我日常生活当中不是经常喝的长期都是温水嘛，就即使夏天再热的天我喝的都是温水，但昨天因为出去我的水杯里面的水已经彻底喝没了，然后带孩子去的又是一个这个儿童的游乐场，那个儿童游乐场它正好是有那种冰的水免费提供的，超级超级冰，然后我就想说哎少喝一点吧，结果我发现我越热我越想喝，越热我越想喝，喝了很多。经过一对比之后我发现，如果你真的想解暑就一定要喝一点温的水，你越喝特别凉的水你可能越热越燥。
1: 对，是的，你可以家里面提前呢，比如说这个方便的话呢，头一天晚上煮好了这个绿豆汤放一晚上也没关系，但别放时间太长了啊。或者早起的时候呢咱早点起一会儿，把它煮好了以后然后放在常温下，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带上这么一杯出门也是问题。你要周末的话自然有些这个富裕的时间了啊。同时啊这个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你打算这一天，像你如果带个孩子出去了，我这计划这一天我可能都不回家了哈，就要出去玩了或爬山了或怎么样的，或者去些什么地方，包里面备件衣服，一方面呢是给孩子换的，一方面成人也是可以换的。因为这个汗有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在外面看到一个朋友，他那个后背那个地方呢是一圈的那个汗渍，就是汗留下那个印儿，干了以后的那个印儿，白色的那个印儿，
0: 那还不是最难受的时候呢，就是出了一后背的汗它紧紧的贴在身上的时候是最不舒服的时候。
1: 对，咱都知道啊，就是有的时候非要让用自己的身体把这个衣服烘干的那个过程是很煎熬的，尤其是你就希望找个凉快的地儿，然后就是把这个衣服拽开别贴在皮肤上，忽闪忽闪忽闪，但是它马上要回到皮肤身上粘上的那一瞬间，哎呦你会觉得特别不舒服。
0: 是的，但是你要赶上那高温的天儿的时候吧，说实话出去没走几步可能就湿透了啊，这衣服咱能够就是来到一个阴凉的地方的时候呢最好及时换衣服，尤其是回到家啦或者回到了工作岗位的时候呢，换一身干爽的衣服您皮肤也更舒服。另外如果说您不换哈，这个一直是潮湿的状态，我们出的汗液当中也有很多这个细菌啊，它也能够滋生一些这个问题，比如说导致这个毛囊炎呐，或者是痱子呀，也就是湿疹、热疹呐，这样也比较麻烦。
1: 所以呢，这个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备一件衣服放在包里，同时就是我会经常会在包里面放一个塑料袋，就这个塑料袋呢，它不管干什么用，但是一直会放在包里啊。就是如果出门的话，
0: 这干什么用啊？
1: 就是你有可能就是一方面，比如说有可能装点别的东西，比如说买东西了的话呢，可能装着。一方面就是比如说你要去了一个地方找不到垃圾桶当垃圾袋来用，
0: 哎，你这办法挺好的。
1: 对，
0: 就是同时又保护环境啊，另外也是比较绿色环保嘛，因为你要上超市的话你自己带了个袋子 子，那就省事了不少。

0: 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习惯大家也可以养成。现在甚至是有的时候你可以带一个，就是那种就是你拿起来是个小草莓的那种的，其实你打开之后它是一个购物袋儿。就这种它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它可以就多次利用的那一种的。
1: 还有这么可爱的呢？
0: 有，很方便。或者就别的，就是长小一个小圆柱体，不大，然后你把它里面一拽开之后，它其实是个袋子，然后你可以折叠起来之后再
1: 塞。是布袋子吗？
0: 对对，尼龙袋那种感觉似的。
1: 嗯，
0: 就这种的也是很方便的。
1: 嗯，这也是比较环保的嘛。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如果去上超市买东西啊，都是首先袋子是都是收费的了啊，另外呢都是用的可降解材料啊，而且你要买的话，你说这袋子拿回家了之后呢？你可能装了一次这食物，剩下就没什么用处了，就可能也变成了垃圾袋。您不妨呢，出门的时候带个小袋子，确实省事不少。
0: 对了，所以天气很热，多多注意防暑降温。

0: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
4: 不行，
5: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6: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7: 各位好，我是杨希。炎炎夏日，有的时候难免没有胃口，就算是有胃口，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尺码，有的时候也想减减肉肉。
0: 嗯，你知道昨天呢，就是虽然说我一天没出门，但是朋友来家里了嘛，就是大家在一起啊，吃个饭啊，聊聊天啊等等的。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大概也就2-3个月没见吧，就是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你怎么这么不会聊天？为什么我一上来就说，我怎么感觉2-3个月不见你，你又胖了呢？
7: 你这么说话的话，确实容易没朋友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关系很好，所以才可以这么说的。就如果说一般的关系的话，肯定人家上来就这么说的话，人家听了肯定不开心的嘛，对吧？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眼睛真厉害。他说到，但是也不赖你眼睛厉害，就是我真是胖了。他说我最近明显感觉到就是，哎呀，就是吃一点儿都长肉，
7: 嗯，
0: 就是代谢真的就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他说，我记得我还是那个20多30小伙的时候，我说就别说那个时候了啊，现在好汉不提当年勇啊。
7: 那你20多小伙已经年头过去的有点久了，是吧？
0: 然后他说，那饭能吃还是不吃啊？我说别呀，都准备这么多了，该吃吃吧，反正都长已经长上来了。
7: 我想知道你们吃什么了？
0: 火锅啊！
7: 哎呀，太好吃了。
0: 嗯，
7: 这个如果说吃点火锅，夏天就是，尤其是在空调房里面，那简直是一种享受。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夏天很多人又想控制体重，同时呢也想解解馋，还想吃的舒服。哎，这可是难倒了不少的人哈，因为本身它是比较矛盾的，你要想吃的好吃同时又不长肉的话，他们两个很难同时实现。
0: 对呀，你想啊，就是尤其是对于爱吃肉的朋友来说，这顿顿没有肉生活很难受。
7: 或者说有了肉，你要是没有滋没有味儿，我也不想吃。
0: 对，然后让你再摸摸自己肚子上的肉啊，真的是长了不少肉。所以有的时候真的管住嘴迈开腿，这话没毛病。但是管住嘴呢，咱们就得选择性的来吃一些东西了。比如说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减脂又解暑的，您可以尝试一下。
7: 这东西其实它并不是说在现在这一年哈、才开始火的，而是说以前人家在贵州就已经有这种的吃法了，只是说最近几年呢，在咱们北方城市也逐渐开始盛行起来了，那就是贵州省汤。哎，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呢？就是很多平平无奇的这种的一些蔬菜类的啊，炖在一起，然后呢，您再调一个蘸料，这样搭配在一起吃啊，不仅味道很好，同时还很解暑，还很鲜甜。
4: 嗯，贵州省汤叫做什么呢？素瓜豆啊，你一听素瓜豆，首先是素的，没有肉，然后
7: 其实一提到这个东西，有的人可能在网上刷到过哈、但是也有很多人可能说没听说过，但是确实是实打实的，很推荐大家，尤其是进入到这伏天之后啊，您要觉得这个食欲也不太好了，又想要去减减脂啊，减减肥，那么您可以去尝试一下。为什么这东西这么火呀？而且它为什么能够去减肥呢？有很多的方面哈。首先第一点，我们说这到了夏天，很多人会说我没有胃口啊，不知道该吃点什么，想要吃一些汤汁啊比较多的，汁水比较多的，同时呢味道比较鲜美的。而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素瓜豆啊，它就是属于味道非常的鲜甜的。
4: 先说食材啊，大概有几个方面啊，自带鲜味，素而不寡，嫩南瓜和嫩的四季豆啊，都有着丰富的可溶性的糖和糖蛋白，经过水煮之后呢，释放进汤里面，让汤呢不加任何调味呢，也能有一丝丝的清甜。同时嫩南瓜当中还有呢谷氨酸啊、还有其他一些营养成分。四季豆当中的氨酸、氨基酸类呢，种类也很多，其中呢这个包括谷氨酸、赖氨酸等等的也是很高的，这些都是素瓜豆汤的鲜味的来源。
7: 嗯，不仅吃起来味道非常的鲜甜啊，同时就是它补水效果特别的好。我们说夏天有的时候会出汗啊，非常的热，流失了不少的水分，你干喝这白水喝不进去，那你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一些汤汤水水的啊。除了这个清水汤当中本身的水分以外呢，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有两种食材哈、这嫩南瓜包括嫩四季豆，它的含水量也都是非常的丰富的。比如说鲜南瓜，它的这个水分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有93.5克，四季豆呢，新鲜的四季豆当中的水分含有每100克91.3克，它们两个都是属于在蔬菜啊这个当中呢含水量比较高的了。再加上呢，这两种食材当中都是含有非常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啊，包括呢南瓜多糖啊，还有菜豆多糖啊，它们能够和水分子啊结合，形成凝胶状的物质，延缓水分在我们胃肠道的吸收速度。这样子呢，又补水，同时呢还不容易口渴。
4: 另外一个就是呢，纤维丰富，热量低。它们的这个热量都是什么呢？比如说嫩南瓜和嫩四季豆，每100克都23千卡和31千卡。一碗大米饭连汤带菜的话，300克计算的话得90千卡，差不多一碗米饭的这个热量的1/2。而它们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呢，在瓜果当中也不算低了。鲜南瓜呢，不可溶性膳食纤维是每100克0.8克啊，这个含量都是比较可观的。南瓜和四季豆当中的植物多糖呢，已经被不少研究证明呢，能够帮助调节血脂和血糖代谢，是理想的改善脂类代谢的食品原料。
7: 你看这两样的食材，他们两个如果说在过去的北方哈、有的时候并不是说特别常见，这个嫩南瓜可能更多我们吃的都是老南瓜呀啊，包括呢普通的四季豆。但是现在最近我在买菜的软件上，我也发现很多的超市都可以出售哈、买到这种的嫩南瓜，它其实就是属于那种翠绿翠绿的小南瓜，然后呢吃起来这个口感相对来讲是汁水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甘甜，和我们吃的那种老南瓜面面的粉粉糯糯的哈，不是一种口感。如果说您觉得我们两个刚刚说的这种的做法啊，就是清水煮的这样的方法，可能说太过于寡淡了的话，那么您也可以去调一个万能小料汁儿，这样搭配在一起啊，蘸着吃，味道呢更加的丰富，更有层次了，同时热量还没有那么高。怎么去调这个蘸水啊？其实就是又要用到一种一勺啊胡辣椒，哎，提供底味儿，然后再点入一些少许的盐和生抽来提鲜。再放上一些这个葱末、香菜末，如果说您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哈、也可以放入一些相对来讲味道比较神奇的木姜子油和折耳根。最后这蘸水调完了之后呢，舀上一勺，盛上一勺这个清汤，煮菜的清汤，这样子呢口感就会非常的丰富了。
4: 哎呀，你突然间打开了我的食谱，折耳根。 今年夏天还没吃呢。
7: 你不是能接受那个味道吗？
4: 我能接受的，我有时候还挺想这个味道的，就是
7: 我不能，但是只放那个胡辣椒然后加上这原汤，味道也非常好。
4: 对了，当然呢，这个在贵州地区的做法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呢你像食材准备好了，能准备做了哈，那这一步咱们要提前一点先说一下，为什么呀？四季豆要掰的，南瓜要砸的而不是切的，因为呢这个砸开和这个掰开的这个豆啊瓜呀，科学角度来说的话呢，由于破损面更加随机复杂，可能会在煮的时候呢释放出可溶性的糖和氨基酸，这样更鲜美一些。当然了，前提是你砸用什么砸，别为了一道菜。

0: 反而呢又受了伤又受了害，这就得不偿失了啊。
1: 对，如果说你要是没吃过哈、啊、人家这个正宗的这个做法的话，自己在家复刻，其实我倒没那么讲究。虽然很多人可能会说你一定要用这个铁刀啊，一定要用手掰啊，不能用这个刀啊，不能用铁器，因为这种食材如果说一旦用这个铁器一切完之后呢，味道可能就变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您要是真的就是用刀切了之后呢再去煮，其实味道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改变。
0: 对，你也可以找短视频啊，对，搜索一下呢，但上面都有作为一个参考。不过你知道前两天我真的是有一次打顺风车的时候啊，这个遇到了一个这个贵州籍的这司机，他呢就是来北京呢，这个作为这个司机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聊天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北京的这个吃的呀不够辣，真的，他就是不够辣。他说他要是去饭店的话呢，都是在最辣当中还让老板说再加一点辣，他吃的都不过瘾。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他说在我们那边呢吃辣很正常，而且很多人都能吃辣，而且是特别的辣的那一种。但你要换了咱的话，真的是那都别说他这么吃了，加点辣有的时候可能这味道都有点偏重了。
1: 这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包括呢不同的地方这个南北差异啊，它气候特点呢也都不一样，所以说饮食上可能也有一些差别。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贵州的这个美食放到咱们北方，尤其是在伏天的时候适当可以吃一些，因为伏天不仅热，同时呢湿气相对来讲比较重，这种东西呢它又能够补水，还能够保养我们的身体。
0: 当然咱别为了说去湿而猛劲儿吃辣，那肠胃口都是也受不了了啊。
1: 你知道其实除了这种的做法，还有一种就是美食，四川的翘脚牛肉。它不也是就是只是在里面多烫了一点这个切好的薄片的牛肉了吗？然后也是蘸上蘸水，热量不高，同时还很解暑。
0: 那我只能推荐肉类了。昨天我尝试做了那个捞汁小海鲜，
1: 这我爱吃
0: 冰冰凉凉的也很好吃啊
1: 胃口不好就可以吃点新鲜的小花样了。
0: 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
5: 方向。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6: 各位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顺义区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2:2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在今天上午10:15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号下午至前半夜，顺义区呢将会出现1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出门呢要携带好雨具，不要在高楼或者大型广告牌下躲雨停留，以免被坠落物砸伤。注意道路湿滑和积水，确保驾驶安全。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实时。区水务局与区气象局联合发布了积水内涝蓝色预警，预计20号10时到20号22时，顺义区呢存在局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提醒广大市民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出行呢一定要避开低洼处，同时做好地下空间的防护工作，适时的启动交通管制和危险区域的人员转移安置，加强下凹式立交桥等易积水点的一个巡查。另外呢，也请广大市民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切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
6: 进入主汛期之后呢，降雨频繁啊，所以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在生活当中的出行或者在家里面会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分享暴雨天的安全防护指南。
10: 嗯，
6: 首先呢是做好汛期的计划和准备，准备呢包括这些，及时关注一下气象的预警信息，收到暴雨预警信息之后呢，根据所在地区的房屋位置和周边环境特点，提前制定应急行动计划，还有应急物资也得提前备好，集中放在便于拿取的位置。
10: 另外呢，在居家安全措施方面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尽量留在居室内，注意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渠道时刻关注官方的信息，持续跟进，远离窗户，防止被窗户或者是其他的碎片击中，收回在阳台及窗外摆放的这些物品，谨防砸伤他人，检查居室内的电路设施，如果遇到注水一定要立刻切断电源，如果接到撤离的指令或者是房屋被损坏需要转移到避难所的，应该提前去携带好通讯设备，做好防水措施，冷静有序撤离。
6: 同样防溺水措施呢，咱们也得提前准备好了，比如说啊，贴近建筑物行走可以防止跌入这个窖井当中，还要避开地下人行通道，尽量避免在水流中行走或者驾车，如果确实需要驾车的话，咱们就保证行驶的视野是开阔的，低速慢行，不要驶入立交桥下下沉式隧道和不熟悉的路段，如果车辆沉入水中，车门车窗打不开了，咱们就可以用安全锤或者座椅头枕上的钢筋尖角把玻璃车窗给砸破，这样的话也能够帮助自己逃离。
10: 另外一个呢，就是防触电，不可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如果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了，或者这电线啊断头下垂的时候，一定要迅速的避开，防止直接接触电，或者是因地面的这种跨步电压等等触电的话哈，撤离的时候应该采用跳跃或者是单脚着地的这种方式去移动，以减少两步之间的电位差，被水浸泡过的电器没有经过专业维修之前，您可记得迁
6: 物和老旧建筑等不安全区域，避免被砸伤，高速公路开车时注意留意落石和或者是滑坡情况，尽量避免夜间出行，注意躲避随雨水漂流及被雨水冲倒的重物，切勿搬移浸在水中的重物，避免物理性的撞击。
10: 另外呢，重点人群比如说儿童、孕妇、老年人、患有基础性疾病、行动不便的人群以及户外作业者，在做好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些防护措施的基础上呢，还需要注意以下这些方面。首先啊，就是一定要和社区包括家人邻里去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及时的获取他人的帮助和照顾。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加强对于自身健康状况的这个关注，确保日常用药的这种储备充足，如果遇到暴雨天气引发身体不适或者是原有的疾病发作的话，或者是加重了，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寻求医疗救助。另外呢，户外作业的人员一定要根据预警的信息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严防触电溺水，必要的时候应该视情况暂停户外作业。
6: 是的，遇到危险情况呢，咱们有通讯条件的话，可以立即拨打110或120请求救助，向施救人员汇报自己的所处位置、周围情况、紧急通讯方式等，等待救援。现在呢正值暑假，又是主汛期啊，而且再根据一些相关的具体数据，每年未成年人溺水事故90%以上发生在野外自然水域，就是要提醒一下家里的孩子出去玩啊，如果家附近有这个野外水域的话，咱们一定要多多和孩子进行一些提醒，这个很重要。因为野河你表面上看感觉很平缓呀，而且呢风景又特别好看，就想和水有更亲密的接触啊，但您只看到了表面的风平浪静，其实水下就是暗流湍急的，暗流涌动的，河床它有可能是凹凸不平的。除了野外的自然水域呢，还有就是露天水塘，深浅你看不清楚，有可能有一些深水坑，也有可能呢您站在这儿，哎，水很浅，可能刚没过脚踝，再往前多走一步是不是就是一个深坑呢，这个咱也不清楚。包括工地的低洼积水坑，水下的淤泥比较厚重，踩踏之后呢容易陷住，咱想脱身还脱不了了。包括部分水库水温低，下水几分钟呢您会发现腿部有抽筋的现象，所以呢一定得让家里孩子呢远离这些不明水域，自然

0: 首先就是不要独自跳水去拖拽落水者，
1: 没错，
0: 也不要同学手拉手组成这种多名未成年人共同下水，因为落水者他在落水的时候很惊慌，有可能身边来了个人，他会紧紧的抱住，最终呢导致多人溺水的情况出现。
1: 那么怎么做才能够正确的去施救呢？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立刻的大声呼喊，寻找现场的成年人去帮忙。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就地的去寻找一些漂浮的物品，比如说像什么竹竿啊、救生圈啊、泡沫板啊，包括这种绳索都可以直接就扔到水里给落水的人。第三个就是第一时间去拨打110120报警急救。另外啊，咱们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咱未成年人只呼救、抛物资、打电话，绝对不要盲目的下水。
0: 对，这是一个正确的施救操作方式啊。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去自救。万一咱不小心掉到水里了，千万不要胡乱的去扑腾啊。第一时间应该要做什么呢？屏住呼吸，全身先放松下来。人体本身密度是比水要小的，咱们身体放松了，就自然会浮在水面上，就不要大喊大叫的啊，容易呛着水了。第二步，要深吸一口气，头部呢向后仰，四肢舒展成大字形，飘在水面上。身体稳定之后呢，咱想着，哎，稳定了啊，才好大声的去呼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节省体力，咱安静的漂浮，等待外部救援。近期的降雨呢会比较多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未来三天左右的时间呢降雨都是比较频繁的，也进入到了蚊虫的高峰期。按照气候趋势判断，今年的蚊虫密度相比常年预计有所上升，所以呢针对大家关心的像蚊虫的寿命啊、滋生区域和个人防护的问题呢，要给大家分享啊。比如说咱们北京地区主要活跃的就是白蚊、伊蚊和淡色库蚊两大蚊种，吸血雌蚊的寿命呢，它会随着温度的变化差异会有一些明显的变化。
1: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咱俗称的那种花蚊子。就是这个花蚊子的学名呢，其实它就是白蚊、伊蚊的雌蚊。那么在这个2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呢，这个环境下对于它来说呢，寿命大概是在20到30天的样子。而夜间出没的这个淡色的库蚊雌蚊呢，它这个寿命更长，适合的环境下呢，普遍都能活到20到40天的样子。
0: 还有就是外出咱们防护要做好准备了。爱咬人的白蚊伊蚊，它最佳活跃时间呢是在上午7点到10点，下午4点到7点啊。所以呢它还喜欢在这个什么干净的小型积水滋生，蚊虫活动地呢在滋生地的100米到200米的范围之内。如果是绿化比较好的区域呢，可能蚊虫密度相对来说会更高一点。所以如果您啊饭后爱溜达溜达，这个长衣长裤，这个物理准备得做好了。也可以使用含10%以上的避蚊胺、驱蚊酯的成分的驱蚊剂来规避蚊虫叮咬。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一个天象啊，就是很多人都会喜欢做的一件事情，雨后去亲近一下大自然，因为空气相对而言是清新的。然后登高望远又可以看到这个天边的这种美景，感觉特别的好。
0: 对，
1: 所以大雨过后看日出，大雨过后去山里这个避暑纳凉，雨过天晴夜爬等等，这些信息呢会在社交平台上就是再度的涌现。但是咱实话实说啊，当前咱北京啊正值汛期，降雨频发，所以咱们广大市民朋友切勿贸然攀爬野山。
0: 对，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啊，觉得这雨都下完了，为什么还不能上山呢？这雨下完了，我看这地也不是特别湿啊，我上山应该不会滑倒吧？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很多的危险呢是咱肉眼看不到的。
1: 没错，
0: 比如说暴雨刚停了，或者暴雨呢已经下过一段时间了，这山体土壤呢经过雨水长时间的浸泡，你看含水量饱和了，土层松动了，就容易有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比如说滑坡、塌方、泥石流，那落石的风险呢也会大幅上升。所以呢这都是咱们肉眼看不到的风险。
1: 另外呢，你像这个山中的气候多变，即便是雨过天晴了，那么上游的这个山区啊仍然可能会突然间有这个降雨，形成一个突发性的山洪，其实这就是挺危险的一个事儿。所以呢建议啊咱们市民务必去选择正规的景区，合理

0: 规划登山的时段，不要在午后进山。这一点我真的是太有感触了。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不听劝，在吃饱了午饭，真的是吃饱了没事干了，就说要不然咱们去爬爬山吧。然后家里的小伙伴劝我说，天气预报说了有雷阵雨的天气，我说雷阵雨一会儿就完事儿。我说你看那朵乌云下不了多长时间。后来就不听劝，我就开车去了怀柔，去那个叫什么山来着，板栗村。
1: 板栗村。
0: 刚到这停车场大雨倾盆，而且丝毫没有停的架势，所以这午后的天气变化还是挺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而且呢，你在出发前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天气预报，包括你要去的那个地儿它有没有发一些什么地质预警的这些信息。
1: 对，
0: 这都很重要。
1: 是的，那如果您发现呢已经在山中突然遇到暴雨呢，第一时间要远离河谷、山沟以及陡坡峭壁，迅速的向两侧高地转移，避免山洪滑坡还有落石的突袭。如果真的被困在了，咱就不要盲目的下山，选择一个安全的位置原地避险，打119报警电话，等待专业的救援。
2: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3: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三天多雷雨天气，20日傍晚至前半夜有雷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到8级短时阵风。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5: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6: 好，知道了。
5: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6: 好好，我知道了。
5: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6: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5: 不是。
6: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7: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6: 哎，接。
8: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6: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8: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9: 饭菜都要凉了，
6: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9: 你到哪儿了？
6: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8: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6: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0: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6: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8: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1: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9: 老公，你到哪儿了？
12: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8: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
10: 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3: 帮助让人温暖，
14: 让人温暖，
13: 帮助让爱延续，
14: 让爱延续。
1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4: 内心
13: 更温暖，
14: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由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形成的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在首都之窗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新规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幽灵外卖和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新规大幅提高了举报奖励的上限，每件奖励举报最高可奖100万元。
1: 根据征求意见稿呢，举报人提供线索，经查证属实并结案之后可以获得奖励。同时呢，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比如说呢，大家可以举报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说这个不在经营场所加工食品的，通过第三方平台去提供餐饮服务的行为，也可以举报在经营活动当中从事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禁止对电动自行车实施的行为。
0: 征求意见稿当中还明确了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呢是分为三个等级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等级是一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详细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举报事项经过查证属于特别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犯罪。第二个是二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三级举报奖励是提供被举报方基本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基本相符。
1: 对于这种举报重大违法行为有罚没款的案件，确定三个奖励的标准。属于一级举报奖励的呢，按已经执行的这种罚没款的5%给予奖励。那按此这种计算不足5000块钱的，将会给予5000块钱的奖励。属于二级举报奖励的呢，按已经执行的罚没款的3%给予奖励。按此计算不足3000块钱的呢，将给予3000块钱奖励。属于三级举报奖励呢，是按已经执行的罚没款的1%给予奖励。那么按照这个来算的话，如果不足1000块钱的话，将会给予1000块钱的奖励。如果没有罚没款的这种案件，一级举报奖励至三级举报奖励的奖金金额呢，应当分别不低于5000、3000和1000。内部举报人举报的案件奖励金额呢，可以在前款计算的这种奖励金额的基础上浮10%。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是100万元。
0: 除此之外，征求意见稿鼓励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特种设备行业领域和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内部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名举报市场主体涉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内部举报人可以通过全国12315平台、北京市12315热线或全国食品安全内部知情人举报系统等渠道提出举报。市场监管部门可与内部举报人约定身份识别码作为确认身份的唯一标识，凭码协助办案领取奖励。这样的话，最大程度的其实是能够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安全。
1: 同时呢，为了最大限度的去保护举报人呢，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泄露举报个人信息、向举报这个被举报人去通风报信的这些行为呢，工作人员将会视情节的轻重予以政务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举报人通过伪造材料啊，包括虚构违法事实、敲诈勒索等这些方式去骗取奖励的，不予奖励，并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意见征求呢，将会一直持续到7月26号。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大热，不应该是最近啊，这个近两年吧，大热的拼豆玩具啊。确实拼豆呢看上去好看，而且在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有一些朋友说啊，释放一些压力啊，把自己喜欢的一些图案呢给它拼出来。但是呢，在拼豆玩具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隐患，比如说一些电熨斗可能对于一些年龄较低的小朋友来说呢，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1: 没错，
0: 还有这个用电方面的安全隐患。除此之外呢，大家也很担心拼豆玩具的原材料够不够安全呀，你高温的熨一下 会不会有一些有毒气体的挥发呀，这些呢都是大家格外关心的安全问题。
1: 所以说呢，拼豆玩具现在啊是有了国家级的安全守则了。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发布了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的公告，要求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拼豆，你必须得通过3C强势性的这种产品认证，而且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违规的去搭配家用电器，不属于3C认证范围的加热部件电压也不得超过24伏。
0: 除此之外呢，公告还要求了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产品的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3C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其拼豆部件和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玩具安全系列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瓦，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将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设计生产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虽然听起来好像名字差不多啊，或者使用性质差不多，但是呢不能这样混同使用。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

0: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 这花瓶真好看，
2: 真好看，
3: 哇，真好看！
0: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4: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0: 一次事故。
5: 哎呦，这谁呀？
1: 哎呀，出血了！
0: 一场灾难。
6: 怎么了？
0: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7: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7: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8: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7: 耶！
9: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0: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9: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李警官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在此提醒大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在参与道路交通时，首先要做到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争不抢，文明骑行，其次要按规定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在涉及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是骑乘人员最易遭受撞击的部位之一，而头部一旦受创，有相当大的概率会导致死亡。安全头盔则是保护头部的关键设备，一个合格的头盔可以有效降低头部遭受的撞击，从而极大的提高人员生存几率。请大家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时，切记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1: 感谢李警官的分享，再见。
9: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13: 不用，直接开始。
9: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14: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13: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14: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13: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14: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3: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14: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 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3: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14: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13: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14: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13: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14: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13: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14: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9: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14: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0: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9: 让声音传递温暖，
10: 让互助连接你我。
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2: 地铁15号线，
9: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10: 一个声音陪伴您。
3: 空气质量播报，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9: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生活互助靠大家，
9: 大家帮助大家。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下面呢，咱们来看一下低价油。这一次的低价油和往常跟大家分享的低价油不一样啊，因为之前给大家分享了很多低价油市场的套路和陷阱，大家基本都知道了啊。去一个地方两天一夜，不到100块钱，怎么可能呢？对不对？这车费、住宿、吃的，哎呦，完全覆盖不了。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套路陷阱呢，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去躲避。但是如果低价油前面加了一个词叫保险低价油，您还会识别得出来他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吗？
1: 关键是这个保险低价油呢，是保险代理人打着什么旗号呢？回馈老顾客，然后这个旗号去组织的低价旅游。但是说实话，这行程啊往往都被购物点给填满了。
0: 所以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保险公司或者旅行社又或者购物店利益合谋的保险旅游到底对我们来说是福利还是陷阱呢？他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那个广告啊，399元淄博三日游，
1: 199元天津两日游，我的比他便宜啊。
0: 对，你看，但是这个时间也短呀，对不对？所以呢，到底是不是福利呢？其实他们就是打着一个保险回馈老顾客，本质还是低价油，只是说有了一个名头，我们觉得买了他们家保险，买了好几年了啊，或者买了更久时间了，你看以别的方式来回馈我，出去玩也挺好的。但是您去了，您可能就发现了这行程啊，基本都是去这儿购物，去那儿购物，涉及到旅游景区景点的特别特别少。
1: 没错，也就是保险公司、旅行社和购物店利益的一个合谋。而且我们一旦如果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想要去维权的时候，你会发现踢皮球，他踢他，他踢他，踢来踢去的，就把这个事儿慢慢的感觉我要把它消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说一说这个新套路。
0: 对，其实在这一个套路当中呢，在文化和旅游部通报的典型案例中是有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保险低价游的套路和陷阱，而且瞄准的对象呢，都是中老年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有保险公司背书，就看起来好像跟保险更靠谱啊，也获得了更多朋友的信任。其实本质上脱了这个保险的马甲，还是一个低价油的套路和陷阱。
1: 对，传统的这种不合理的低价油呢，侵权的这个套路，咱可以这么说吧，那是相当的明显了。所以呢，也引发了消费者很高的这种警惕性。但是他换了一个身份，他以保险代理人的这个身份，然后以什么答谢顾客这个回馈老客户这些名义组织的低价旅游活动，因为穿上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些马甲了嘛，所以呢，这种事情我们很难发现。而且他这个活动的链条和运转的这个逻辑，其实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跟这个低价油还是多多少少有关系的。咱先这样说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些事件啊。你像这个代理人或者是保险公司还有旅行社，他们的这个链条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各取所需，按约分成，这种利益不相一拍即合。那更有的人呢，用这种怎么说质次的这种价高的商品来去收割游客，然后演戏做局去诱导咱们游客冲动消费。
0: 对，这种冲动从哪儿来的冲动劲儿呢？主要是因为老年人呢，在旅游过程当中啊，就是遇到了保险坑老套路当中的一些典型的样子，是笑脸相迎啊，亲情攻势，嘘寒问暖的。老人呢，得到了满满的情绪价值，那可能觉得真金白银支持一下小伙子或者小姑娘，买了很多物非所值的商品，花了冤枉钱。但是呢，买完之后他觉得好像还很开心，还不觉得自己受骗了。这个往往呢，让这个出去玩的家人们啊，这个就很不满意了，觉得哎呀，你这个花了这么多冤枉钱，还是没买到一个真东西。
1: 实际上这个保险低价油的牟利路径，其实不仅有安排这个购物这一条，还有这个保险的一个推销。你像一些保险机构呢，通过这种什么封闭讲座、展销晚宴等等这些活动，不遗余力的去对游客进行一个洗脑推荐，我们这个新出的一款保险产品如何如何好，1、2、3、4、5、6的逐渐的开始叫做跟大家去宣讲啊。
0: 对，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不合理的低价游，咱们一定要拉入旅游的黑名单。
1: 嗯，
0: 旅游法当中明确了，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的项目来获得回扣等不正当的利益。
1: 嗯，
0: 尽管呢，保险低价游它掺杂了保险代理人或者保险公司组织的因素，就是披了一层外衣。
1: 对对对。
0: 实际上呢，还是和咱们以前说到的不合理的低价游是一样的。
1: 嗯，
0: 大多数的保险低价游活动呢，也有旅行社的影子，就更契合了不合理低价游的一个违法的特征。
1: 说过来说过去呢，还是那句老话，天上咋的，天上那是不会掉馅饼的，地上倒是经常有陷阱啊。所以呢，咱们消费者啊，也应该多一份理性，而一旦如果遭遇到了这种保险低价游的套路，应该积极的维权。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啊，自驾加地铁的出行组合呢，也是很多朋友的一种新的选择。
1: 嗯，
0: 可是您发现了，比如说我之前呢有一次是要去市里，早上呢比较早，如果呢要开车到凤博站的话，哎呀，附近停车不好停，你要停那种公共的停车场的话，收费也不便宜，一小时应该是4块钱左右吧。啊，如果您要停
1: 的
0: 时间更久，对，时间更久的话，那这一天下来几十块钱出去了，心疼。所以呢，后来到网上一看，哎，发现有一个叫自驾加这个地铁的组合，也就是说，你一天只要花1块钱，扫一下咱们的京津冀交通一卡通，就能够把这2块钱付出去，他也能够查得到啊，你确实是把车停这儿，坐地铁去了，地铁回来的，查到了您的地铁信息之后呢，2块钱一交，咱们呢今天就算是完成了这个停车，算是完成了，很方便也很省钱。可是你算一算，日积月累的，如果呢这每天要上班，一个月呢大概23、24次上班，
1: 28天，
0: 对，
1: 4728，嗯，
0: 然后呢差不多得花个多少钱呢，也得400，
1: 这题对我来说超纲了。
0: 对，也得4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大概算了一下，400多块钱
1: 也不便宜啊，
0: 也不便宜，
1: 不是一笔小开销啊。
0: 对，所以呢，现在有的这个地铁线沿线的停车场呢，上了一些新的服务，包月服。
1: 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0: 嗯，
1: 地铁15号线沿线部分的这些配套停车场呢，新增了200块钱或者300块钱的这个包月停车服务，咱们自驾换乘地铁的出行成本可以说是明显会降低。
0: 对，围绕大家关注的费用的问题呢，目前在地铁15号线轨道桥下6个停车场以及花里坎站西侧 P7 停车场呢投用了啊，推出的是包月和单日封顶计费2套收费的服务。
1: 嗯，
0: 如果您是短期停靠，如果不需要长期的都停在这个停车场的话，那咱们呢就可以选择短期停靠的这个收费。
1: 嗯，
0: 如果您有长期通勤需求，就住这附近，每天上班下班都是在这个地铁站，所以呢长期通行咱们就更适合去买包月服务的计费停车。
1: 嗯，其实呢也是兼顾了短和长嘛，就是便于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哈，其实这个停车场的地方还是挺多的，你像这个有什么15号线的桥下的1号停车场国展站，然后2号和这个 P7 停车场呢是紧邻这个花里坎的，然后5号和6号停车场呢是靠近后沙峪站的，3号和4号停车场呢是在后沙峪站到花里坎沿线的这个地方的。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收费标准。你像包月轨道桥下，我们刚提及到的3号、4号，也就是位于后沙峪站到花里坎站这个沿线的这个地方的停车场，它呢就是包月停放的话是200块钱一个月。那么其余轨道的，像我们说的这个1号、2号、5号、6号和 P7 的这个停车场，它包月呢统一是300块钱每个月。咱们如果办了这个包月业务之后呢，一个月内可以不限次、不限时长进场停放，也是告别了这种单次计时缴费，降低了每天比如说自驾乘地铁的这个通勤成本。
0: 哎，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临时计费计时收费啊。
1: 嗯，
0: 轨道桥下的1号、2号、5号、6号停车场 P7 停车场分时段计价，早上7点到晚上7点，白天小型车是每15分钟1块钱， 晚上七点到次日早上七点夜间的小型车的停车呢是减半的，15分钟5毛钱。
1: 嗯，
0: 轨道桥下的3号4号停车场全天统一收费，从这个零时到晚上12点小型车的收费呢都是15分钟5毛钱。如果是没有办理包月的车辆呢，按计时收费，计费周期为当日0点至晚上12点，这个不跨天。
1: 嗯，
0: 单日停车收费的封顶价格是20块钱，这个呢也适合咱们偶尔换乘啊或者短期观展停车的朋友放在这儿停放。
1: 对，此前呢其实不少沿线通勤族呢每天可以短途驾车接驳地铁，这个计时缴费长期支出真的挺高的。
0: 嗯，
1: 当然这个包月套餐落地之后呢，它也能够非常有效地去降低咱们出行的这个成本，也会让更多人选择自驾加地铁的这种绿色出行的方式，从而呢也会缓解城区主干道的这种交通压力，还是很方便的。
0: 所以接下来呢咱们仔细来看一下七处停车场的点位车位和包月的价格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1: 嗯，
0: 首先呢是轨道桥下的1号停车场靠近国展站，有132个停车位，每月300块钱，这是包月的价格。
1: 嗯，
0: 轨道桥下2号停车场花里坎站，更靠近花里坎站，有58个停车位，每月300元。轨道桥下3号停车场和4号停车场是在花里坎站和后沙峪站的沿线，3号停车场的停车位呢是182个，每月200元。4号停车场呢同样每月200元，有106个停车位。
1: 嗯，
0: 轨道桥下5号停车场靠近后沙峪站，有169个停车位，每月300元。轨道桥下6号停车场靠近后沙峪站，214个停车位，每月呢也是300块钱。
1: 嗯
0: ，P7停车场靠近花里坎站，有3310个停车位，每月300元。
1: 嗯，
0: 那如果呢您是每天通勤啊或者短时通勤，就在国展呀花里坎后沙峪这些这些这个地铁站附近的话，那咱们呢就可以咨询一下包月的服务，可以拨打电话6946-75886946-7588或者89418779 8941-8779。

0: 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到的高薪兼职啊。高薪兼职呢，大家一听到高薪兼职这个固定搭配呢，都知道这个就是骗人的啊。
1: 嗯，
0: 因为低薪兼职呢，大家不会觉得哎呀，这有没有可能骗人呢？那有可能别人套路不一样啊。
1: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套路啊、骗局啊，它总是有一些新的外衣，或者靠近一些最近的热点事件，让我们提高对这个骗局的可信度。一旦相信了之后，咱们兜里的钱呢可能都会被骗子给带走。
1: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具体的案例吧哈。在今年三月初的时候呢，陈红啊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一则招聘兼职的信息，上面写着游乐园 NPC， 就是 NPC 就是在游乐园扮演一些特定的角色，有一些固定的点位啊什么之类的，要跟游客进行互动啊。
0: 嗯，
1: 然后每天呢是232块钱，有零有整的这数啊，然后监考每天195块钱，然后有零有整的，你看上去感觉就不太像是骗人的。
0: 你看这也是一个新套路，我觉得可以叫新套路了。
1: 可以，
0: 就是大家一看呢，每天兼职可能200-300整数的还挺多的。
1: 嗯，
0: 你碰到这种有零头的，你会觉得别人应该是仔细算过了。
1: 对，什么包含什么通勤费啊、餐补啊，算完了之后一共是232啊，这活儿靠谱。可能让我就真的觉得挺靠谱的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吧。然后呢，他和这个发这个帖子的人啊取得联系之后啊，对方表示说陈红可以先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发布几条兼职的文案，怎么着呢？按条数结算劳这个就是报酬。然后价格就是你每发一篇笔记至少可以挣1块钱，其实这活儿也不错，你看也不用风吹日晒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啊，我直接就发一个东西能挣1块钱，挺好的。关键是还有一点，每回复一人的私信可以挣1毛钱。
0: 哦，
1: 哎，
0: 如果是流量好的话，还有一些额外的奖励啊。每周五统一结账，就看起来正规。
1: 那有点这个被就是跟这个大数据走的那种即视感哈。然后陈红也觉得这事儿挺简单的，然后就按要求发了2篇笔记，然后回复了13个人的私信啊，就是咨询的人。那么算下来，咱算一下，咱们刚刚说的啥？一条1块钱，一条私信挣1毛，对不对？他回复了13个人，然后呢，他。

0: 又发了这个两篇，
1: 对，两篇笔记。
0: 那算下来就是3.3块呗。结果还没等到周五结账啊，对方周四就失联了。
1: 哎，对，而且呢，给对方打电话呢，对方也是账号显示异常，最后呢，一分钱拿不到，兼职岗位呢，连影子也没有啊。他这个骗子为什么要去骗陈红呢？主要是为了什么呢？让陈红帮忙去发帖子，来网罗更多的人上当。
0: 哎，你说这事儿整的啊，这钱没挣到不说，还帮骗子引流了。
1: 哎，对，这是其中一个骗局啊，这是环环相扣的啊。还有一家中介公司也是发布了一些广告，说啊，招聘的兼职呢包括卡通人偶扮演岗位6小时呢400块钱，展会指引岗位5小时600块钱，这些呢真是有点高薪兼职那意思了啊。然后对方呢有没有中介费？对方呢说啊，实际情况呢和承诺不一致，就不用去参加这个面试了啊。对方呢会根据这个工作时长，那可能会收一些信息服务费。眼下呢有哪些岗位能够应试啊？对方就说啊，岗位都是一些工作强度大的、薪资低的兼职工作。但其实呢，从2025年开始就不断的有人在网上反映这个中介、这家中介的宣传都是假的。
0: 其实这个信息呢，这样的模式，说实话，早就通过什么 QQ 群呐、电子邮件的方式啊，那会儿已经很盛行了。就被骗之后，多数人因为这个骗的金额不大，或者是怎么说呢，嫌维权程序对于就是来说当下自己来说有点繁琐，然后就放弃追责了。那么近几年来，其实随着这个副业浪潮的兴起吧，月入过万的这关键词呢也是自带流量的，所以说在社交平台上类似关键词的诈骗笔记往往能够获得高的推荐。
1: 对，所以呢，
0: 涉诈的这些笔记，
1: 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像一些什么类似的中介公司啊，他们就不会说这个像这样的一些轻松又能赚钱的工作呢，通常其实不缺人的。因为人家人力公司的招工呢，你像什么会展、电影院兼职，主办方呢，要不然在他官方账号去发，要不然呢，有长期的合作伙伴负责招聘，
0: 对，
1: 这些信息呢，不可能说往市场上去外流。其实骗子呢，虚构的高薪兼职工作呢，实际推荐的还是一些薪资比较低的岗位。因为好的东西啊，它肯定不会让更多的人看见。
0: 没错，其实对于大多数被骗数额较小的兼职应聘者来说呢，维权流程复杂，耗时又耗力，所以只能放弃。那这时候就让他就觉得这个骗子们就会觉得啊，可以啊。其实我觉得咱们应该怎么说呢，一定要有自己的维权意识，然后证据意识，还有就是把这些都保留好。其实这些东西真的可以帮助咱们维权成功的。
1: 对，因为有一些人就分享啊，他们想要维权，维权不了是什么呢？没有意识到被骗，然后呢，聊天记录没有及时保存，或者对方的账号注销了、封禁了，证据链又不完整，你想要去维权，想要去申诉，它很难成功。所以咱们要第一时间固定岗位的宣传截图、聊天记录、服务费的转账凭证、收费的收据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是服务协议，以及实际的岗位和宣传不符的对比证据，和中介沟通退费的录音录像全部的这些证据，咱们自己要留存好了。可以主动联系中介，明确要求呢全额退还服务费，全程保留沟通记录。那如果中介呢他拒绝退费，咱们呢就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向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
0: 另外呢，当事人也可以向中介所在地的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很多人担心就是走法律程序复杂，时间长，但是如果你证据清晰的话，那小额纠纷也可以走简易程序啊。就是有很多这个劳动者觉得我这个金额如何如何的，其实累计被骗金额达到当地诈骗罪立案标准，就是一般3000块钱以上可以一起报案，追究中介的刑事责任。

0: 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检察官播报，税区人民检察院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人民检察院耿检察官带来的播报内容。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网上取经学盗窃，拉开车门入法网。案情回顾，小崔已经成年。

0: 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几个月前，小崔与父母为此大吵一架，年轻气盛的他摔门而去，选择了离家出走。离开家后，小崔在网上偶然看到了拉车门盗窃被抓获判刑的新闻。这条新闻在普通人眼里是警示，在小崔眼里却成了灵感。此后，小崔将作案地点锁定在各小区的地下停车场，他专挑深夜人员稀少的时候潜入，按照网上学到的方法，一辆一辆地尝试拉开车门。对于那些粗心的车主，忘记上锁的车辆一旦拉开车门，他便迅速钻进车内翻找财物，人民币、外币、香烟、白酒等，看到什么就拿什么。为了快速变现，小崔将不好出手的一些物品随意丢弃，又将获得的外币通过网络二手平台低价转卖。经查实，小崔共盗窃四次，既符合多次盗窃的立案标准，也达到盗窃数额较大的入罪条件。到案后，他低着头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表示认罪认罚。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小崔拘役五个月，缓刑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检察官提示，本案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细节，小崔在网上看到的不是犯罪教程，而是一则再普通不过的盗窃案新闻报道，但他却把警示案例当成了作案教材，最终亲手把自己送上了被告席。检察官在此郑重提醒，正确使用网络信息是每个网民的基本素养，网络上的信息纷繁复杂，如何对待，如何使用，考验的是每个人的判断力和底线意识。把网络信息当成所谓犯罪灵感的聚宝盆，不是捷径，是绝路，最终只会误人误己，自毁前程。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中雨转大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
2: 今天节目最后想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这样一段话：未来就是所有小事儿的总和，允许一切发生，但记得先把今天过好。
1: 所以各位要记得把心放宽一点儿，把这些事情啊都看得淡一点。人生呢，大部分的烦恼都是自寻枷锁。
2: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节目内容，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2: 咱们明天见吧。
1: 明天见喽，拜拜。

攒攒小钱，摆弄小业，从游子口中开开眼，驰骋草原，漫步海滩，多少心愿未兑现。

跑好谁勇敢尝试，行万里读万卷，带着雄心壮志，好来的话甜或辣也别太过在意，事在人为，敢梦几回也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英杰报道，顺义区罕见病产学研协同创新医药健康产业提质升级再获标志性成果。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联合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企业北京安龙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共建的神经系统罕见病创新诊疗与转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获批。实验室将打通临床诊疗、基础科研、新药研发、落地量产全链条，补齐国内罕见病原研药短缺、科研成果转化迟缓产业短板。北医三院是国内神经系统罕见病诊疗标杆，拥有全国规模领先的罕见病专病患者队列、全周期随访数据库与临床样本资源，可精准对接国内病患真实诊疗需求，明确新药研发方向。安龙生物是区内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深耕 AAV 基因治疗、小核酸创新药物赛道，手握自主知识产权核心研发平台，多个罕见病在研新药正稳步推进临床试验。双方强强联合，精准聚焦肌萎缩侧索硬化、腓骨肌萎缩症等高发神经系统罕见病的诊疗痛点，将顶尖临床医学资源导入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产业沃土，将实现临床需求就地转化、创新药就近落地，最大化释放产学研协同效能。下一步，安龙生物与北医三院将持续深耕神经系统罕见病原创疗法攻关，加快在研基因药、小核酸药物研发落地进程，依托先行区优势，推动创新药快速进入国内临床应用，切实缓解罕见病患者缺医少药困境。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正加快建设全国唯一的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以构建研发、孵化、保税、仓储、跨境进口、临床应用全链条罕见病产业体系，叠加区级医药健康专项扶持政策、临床产业基金赋能、空港生物医药产业园配套支撑，持续吸引顶尖医疗机构、创新药企、科研平台集聚发展。记者鲍雨涵报道。近年来，燕京啤酒北京工厂党委以燕京红雁、绿韵、匠心党建品牌为统领，将红色基因深植于生产经营全链条，走出了一条党建与创新互融共促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燕京啤酒北京工厂于1980年建成投产，占地1200亩。40多年来，一代代燕京人扎根顺义，坚守实业。近300名党员、1600余名职工不懈奋斗，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为生活酿造美好的初心使命。走进燕京啤酒北京工厂，智能化产线高效运转，处处涌动着转型升级的蓬勃活力。北京工厂党委始终坚守为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企力量，发挥国企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提供战略支撑的使命担当，以实干担当推动技改升级、绿色治理等协同发力。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工厂党委书记、厂长吴培说，2025年我们投资1.5亿元与在无菌灌装领域享有盛誉的德国克朗斯团队合作，打造国际领先的12万罐全新生产线，每秒产出33罐啤酒，年保供产能达10亿罐，整条产线全自动运行，从自动上罐到码垛入库共6个环节，自动化智能化水准稳居国内啤酒行业第一梯队。相较14-5时期，厂区产量增幅达12.9%，累计新增产量超7万千升。2025年，北京工厂党委以红色引擎创新驱动活动为抓手，深入开展接榜挂帅攻坚行动。工厂党委聚焦技术创新、降本增效、安全生产、品质提升等关键领域，深入梳理制约工厂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组织工厂党委及下设10个党支部精准认领重点攻坚任务，制定细化攻坚举措71条，所有项目均在2025年底高质量收官。从提升包装布 LEF 到降低车间压缩空间消耗，从提升现产出率到各项工艺优化， 一项项硬指标的突破，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企业创新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北京工厂党委亦不忘内功修炼，在全厂范围内开展学理论、下基层、转作风、强管理专项活动。党委书记带头领学，各部门累计举办读书会321场，覆盖5856人次，推动党员干部在思想淬炼与基层实践中提升履职能力。千秋基业，人才为本，紧扣燕京鸿雁、绿运匠心党建品牌建设。2025年，北京工厂党委坚持以党建引领、人才强企、赋能高质量发展。围绕工厂发展需求，精准制定招聘计划，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方式招引关键紧缺人才，深化校企合作前置储备力量，全年引进高技术人才27名，构建系统培养加专项赋能一体化育才体系，扎实开展沉浸式培训，精心举办高管讲堂，深入实施班长能力提升计划，为工厂战略目标稳步实现提供坚强组织保障。用实干作答，用实际交卷，这份荣誉是里程碑，更是冲锋号。燕京啤酒北京工厂党委以信仰为曲，以奋斗为酿，让每一瓶燕京啤酒都饱含初心之醇、奋进之烈，让燕京这块金字招牌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口腔医学专业赛暨首届全国口腔医学创新创业大赛半决赛举行，这是国内口腔医学领域首次举办的全国性高规格创新创业专项赛事。大赛优秀项目将优先获得院地双方在科研攻关、空间载体、产业对接等全方位转化支持。本次大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心、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联合主办。大赛自启动以来，面向全国医疗机构、高校及科研院所广泛征集创新项目，累计收到51个高质量项目，覆盖口腔新器械、新材料、人工智能、数字化诊疗等前沿方向。经过前期8位行业专家组成的评审团严格筛选，最终40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本次半决赛。半决赛参赛项目分为2大赛道，其中器械与材料组24项，数字创新组16项，全方位展现了我国口腔医学领域的创新活力与科研实力。大赛采用项目路演加专家评审的专业模式，特邀16位涵盖口腔临床、科研管理、产业运营、股权投资等多领域的业内权威专家组成评审团，从技术创新、临床价值、市场前景、落地可行性等多元维度对参赛项目进行综合打分、精准点评，高标准筛选优质创新项目，为行业创新发展精准赋能。顺义区口腔产业发展具备充足的产业承载空间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现已聚集赛乳特、星火万方等口腔产业链企业100余家，覆盖研发、生产与服务全链条。顺义区与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共建国际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设立首期1亿元、远期规模10亿元的口腔产业基金，为各类创新项目提供全周期资本助力。半决赛共决出20个项目进入决赛，这些项目将获得1:1转化支持，包括知识产权梳理、样机开发、注册路径设计等，真正实现扶上马送一程。根据赛程安排，大赛总决赛将于8月16日第二届北京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大会期间在顺义区举办。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每年暑假既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也是溺水、坠楼、交通事故等各类意外事件的易发高发期。如何给孩子们快乐充实的假期加份安全保险？以下这份暑期安全提示请您收好。进入高发期，儿童溺水要警惕，少年儿童防溺水要教育孩子做到：1、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在河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塘等区域玩耍；5、不在河道边洗东西、钓鱼虾等；6、不在河道、湖泊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场所戏水或游泳； 七、不在游泳池里或景观池旁嬉戏打闹。八、发现同伴溺水，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盲目施救。外出游玩，勿忘安全。一、

0: 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注意消防器材摆放位置。暑期汛期叠加，防范灾害性天气。一、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台风雷雨天气非必要不外出。二、雷雨天气不在低洼地带、水塘、水库等危险区域活动。三、在户外不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附近避雨。四、在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窨井或坑洞中。五、雨天出行要远离路灯、高压线，绕开涵洞、桥下等地势低洼处。六、暴雨前后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七、遇到冰雹天气要马上寻找安全地方躲避。八、遭遇短时强降水，远离低洼地区，警惕积水路段。假期居家安全不松懈。一、在家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离家时做到三清三关。二、教育孩子不要攀爬阳台或其他高处，谨防摔伤坠落。三、尽量不要让儿童使用煤气或燃气灶，如果要使用，必须有成人照看。四、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应远离床单、窗帘等易燃物。五、注意家用电器不得超负荷运转，不撕拉乱接电线。六、做好家庭阳台、平台等区域的安全防护。七、教育孩子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暑期出行，交通安全记心间。一、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二、未满12周岁不要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三、乘坐或骑行电动自行车应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四、步行或骑行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嬉闹。五、不在机动车出入口、马路边或车辆盲区内玩耍打闹。六、乘车选择正规运营车辆，不要乘坐无牌照、车况差以及超员超载车辆。七、乘车时系好安全带，下车注意观察后方车辆行人，确保安全后开门。炎炎夏季，谨防中暑。一、炎热天气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遮挡，避免太阳直晒。二、避免长期待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用空调、风扇等降温。三、外出时做好防晒，可采取打遮阳伞、戴遮阳帽等方式。四、户外活动适度穿衣，选择轻薄宽松浅色衣服。五、要少量多次饮水，适时补充盐分及矿物质，转移至通风凉爽处休息。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还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

0: 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1: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2: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1: 嘿嘿，
3: 走着。
4: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
3: 走着。
0: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5: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开饭啦。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
6: 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0: 一会儿也行啊。好嘛，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0: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0: 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的波

0: 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4: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管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
11: 天心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3: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2: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3: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 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 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造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10: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0: 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
3: 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4: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6: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
7: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8: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7: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9: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0: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1: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4: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3: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5: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16: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7: 都准备好了吗？
18: 走了。
13: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

0: 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2: 特别的燃，
3: 特别好看，
4: 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0: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5: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7: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6: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7: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6: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7: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7: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3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9: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0: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11: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9: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12: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

0: 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 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

0: 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严攻，严狱待动，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搞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3: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0: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 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12: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13: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12: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2: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15: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2: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17: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8: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2: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9: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2: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 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8: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9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20: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9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

0: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中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中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4: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3: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市半年工作会议召开，认真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努力争取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上半年，北京 GDP 增长5.4%，经济实现高开稳走。
1: 本市加快打造人工智能万亿级产业集群。
0: 北京进入7下8上主汛期，未来几天持续多雨模式。
1: 京沪多趟列车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
0: 暑期档《功夫女足八仙》驱动，京城影院迎来观影热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全市半年工作会议昨天召开，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准务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争取15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严厉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北京城市战略定位，认真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上半年，信息、金融、工业、科技服务等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90%，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行业产值保持2位数增长，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民生保障和社会事业稳步发展，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影响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因素依然复杂，我们要充分发挥首都优势，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严厉强调，本市经济增长基础扎实、韧性强，有基础、有条件进一步巩固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要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扎实推动重点产业和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紧抓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双标杆城市建设，出台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着力促消费、扩投资，加快城市更新，加强京津冀协作，办好服贸会、金融街论坛等活动。严厉强调，要着力提升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增收，完善养老和托育服务体系，丰富一张床一间房服务，促进医疗数据互联互通，强化民生兜底保障，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用好每月一提机制，深入实施0.1微克攻坚行动，推进花园城市建设，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加强交通拥堵治理，加快推进乡村振兴。严厉强调，要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全面加强平安北京建设。当前我市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要用好第一轮应对强降雨的复盘成果，打好防汛主动仗，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抓好城市运行保障，积极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严厉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牢正确政绩观，大力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做好区乡镇换届工作。各区各部门要聚焦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产业、重点工作抓落实，全市一盘棋，抓好政策和资金统筹。各级党委党组坚决扛起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殷勇通报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部署下一步工作。他指出，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各项工作总体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了较好基础。 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部署安排强化调度，狠抓落实，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全力抓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重点领域协同，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花园城市建设，大力实施城市更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1: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2026年上半年北京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半年北京 GDP 同比增长5.4%，创新动能持续壮大，投资向新向优，居民消费收入也呈现出诸多积极变化，经济实现高开稳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彦南点出了其中的亮眼成绩：
3: 创新驱动新兴动能在成长壮大，产业也是在向新向优发展。上半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了7.8%，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在6%左右。那么在工业当中呢，电子行业带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实现2位数的增长。
2: 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上半年全市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也就是说，政府把更多的钱花在了加快构建以高精尖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
3: 设备购置投资在上年同期增长接近一倍的基础上，增长了14.3%，那么主要是在人工智能这些领域。那么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半年呢是增长了3.5%，像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供应也投资增长了20%以上。那么截止到今年5月底，北京的5G基站数量呢是超过了16万个。
2: 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7%。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说，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假日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协同发力，有效激发了服务消费的需求。他举例，
4: 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12%和3.0%，在外餐饮的价格也是同比上涨了1.2%，涨幅呢较上年同期呢扩大0.5个百分点。
2: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90元，同比增长4.8%，其中工资性收入在全市轮岗促就业政策的带动下，同比增长5.0%，对收入的贡献率高达68.4%。而紧随其后的是居民转移净收入。
4: 我市实施的发放养老金、育儿补贴等普惠性民生保障的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带动转移净收入同比增长了5.1%。这个增速呢，在四项收入增速当中呢是居首位，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是20.8%。下一个阶段，收入也将延续平稳增长的态势。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牵头研发的科学基础大模型磐石2.0亮相，将模型底座再做强，推动人工智能与科学研究深度融合，是北京建设人工智能产业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具身智能、工业制造、医药健康等领域也少不了人工智能的身影，它正在赋能千行百业。2025年，北京人工智能领域融资达到全国的40%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4500亿元，相关企业超2500家。在全球人工智能最具创新力城市中，北京排名第二。当前北京加快打造人工智能万亿级产业集群，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表示，依托创新资源集聚、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广阔的独特优势，北京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已经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1: 另据报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落幕，大会汇聚1100多家企业，展出3000多项前沿科技成果。其中北京海淀的一批机器人企业组团亮相，机器人们的实干能力和聪明大脑成为展区焦点。目前海淀区已经集聚具身智能机器人相关企业330多家。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从昨天起迈入7夏8上主汛期，这个时期是我国华北、东北地区降水最为集中的一段时期。 有时候七下八上的在岗时间也能延伸为七月中旬后半段到八月中旬后半段，大约一个月。七下八上也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的时期，由于台风本身携带大量的水汽，一旦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北上，会造成防汛形势陡然紧张。在七下八上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请公众密切关注气象水务预警信息，避开河道、山区低洼积水路段，不要前往山野区域野游，遇到积水不要涉水通行，汛期出行合理规划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是北京七下八上主汛期的第一天，一场明显雷阵雨过程应景到来。北京六个预警齐发，分别是暴雨、大风、山洪、地质灾害、全市积水内涝风险五个蓝色预警信号以及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随着影响本市的降雨回波逐渐减弱移出，市气象台昨晚已经解除暴雨蓝色、雷电黄色、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据统计，昨天上午八点到晚上十一点半，全市平均降水量5.7毫米，城区平均

0: 那天最高气温30到34摄氏度，由于湿度较大。
1: 新闻广播消息，铁路12306从昨天起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每天上午8点起，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从昨天起到8月29号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过渡期，旅客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车票。具体操作上，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收到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晚11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0: 暑期档渐入佳境，影片《功夫女足》人气居高不下，八仙又为市场带来一波热度。刚刚过去的周末，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走访北京多家影院，观众对《功夫女足》《八仙》等影片反响热烈。专业院线人士预测，《八仙》有望成为继《哪吒》之后的又一爆款。请听报道。
2: 主要就是看看情怀嘛，之前看过功夫足球的挺好看的，然后这回也是看了一下功夫女足，觉得也拍得不错。
3: 距离上一部电影作品7年之久，周星驰携功夫女足回归大银幕。该片聚焦绿茵赛场，讲述女足队员征战至尊无敌杯的热血励志故事。观众孙先生是星爷多年的老粉，面对票房突破15亿的成绩，孙先生认为
2: 肯定有情怀加成嘛，那毕竟星爷拍的电影嘛，但是总体上看还是可以，质量也是还不错的。
3: 刚观完影的张女士感慨，时隔多年，那份熟悉的幽默感终于在银幕上重新找回。而暑期档丰富的影片选择也让她计划继续支持国产动画。
4: 开始的时候可能还在那个进入状态吧，我觉得可能也是间隔的时间长啊，但是越看到后面越觉得啊，那个感觉回来了。我准备下一场再看一个八仙，因为大家说口碑都不错嘛，然后就再支持一下国产的动画。
3: 与功夫女足的情怀路线不同，动画电影《八仙》凭借老少咸宜的特质吸引了大量家庭观众。带着两个孩子前来观影的刘先生表示，影片传递的正能量让孩子们受益匪浅。
5: 哎，这个正义的一个普通的人，他做了一个正义的事儿，他们几个人挺好的，我觉得他也能获得到正能量的一些东西吧。
6: 觉得好看吗？
7: 挺好看，可是就是很精彩的内容。
3: 而电影发烧友任先生更是二刷该片，他认为八仙精准把握了市场节奏，在娱乐性与作者表达之间找到了平衡。
8: 我看过之前的点映，好看，二刷质量比较好，节奏会比较快，然后整个塞得比较满，觉得它是三万里以后最好的。导演是有一定表达吧，他基本功特别好，就标准的那种商业片的路子。
3: 任先生认为，国产动画在技术积累与艺术表达上已经实现双重突破。新影联院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邢燕在观影后也给出了极高评价。
9: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亚于哪吒，他非常好的把一些中国传统的元素包括现代化的叙事很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可以说做的完成度非常高。它的剧本的打磨包括它的时效做到了非常好的水准，反转恰如其分，可以说它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情理之外。它是真的做到了老少咸宜全年龄段的影片，而且任何的年龄去看它都不会觉得枯燥。
3: 功夫女足点燃暑期档后，八仙的上映又为市场添了一把火。邢燕分析，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供给充足，已形成有效的市场组合拳，随着后续不断有优质影片登场，会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
9: 随着整个的暑期档的市场被点燃了，进入到8月份之后，可以说每一周几乎是有2部可以去提升观众观影期待值的这样的

0: 个影片，比如说8月7号的昆汀·塔兰蒂诺导演的《加斯比尔：血色全传》，包括同天上映的被称为最强打工人嘴替的《年会不能停2》，包括8月8号的《大唐交探》，诺兰的《奥德赛》，还有《逃出绝命街》两部进口影片在8月14号上映，让更多的市民去欣赏到优秀的影片，感受到电影的魅力。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本次推介的线路2为思想启蒙研学主题线，聚焦新文化运动思想觉醒、北京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核心脉络，串联小众珍贵红色旧址与书香人文空间，以街巷溯源的形式重温百年波火传新岁月。线路2形成为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向导周报办公地旧址、首开书院景山书社、北大二院旧址。其中建干胡同深处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是新文化运动重要阵地，陈独秀在此编稿撰文，北大同仁围坐研讨，一本杂志掀起时代思想浪潮。藏身市井的向导周报办公地旧址是中共中央首份机关报驻地，蔡和森、瞿秋白等先辈在此执笔撰文，以犀利时评传播革命思想，星火传遍四方。黄城根下的首开书院景山书社主打北京城市与建筑文脉书籍，窗边可以远眺景山万春亭。北大二院旧址原为北大数学系校舍，也是北京早期党组织重要活动据点。老楼长廊之间留存着青年学子求索真理的热血足迹。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国航昨天透露，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的航线将从8月12号开始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天一班。这是 C919 首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
1: 西河营房山500千伏线路工程昨天开工，成为北京15、17首条启动建设的外售电通道。项目起于河北张家口西河营镇，止于北京房山延村镇，计划2028年上半年投产，预计新增河北清洁电力进京能力100万千瓦。
3: 北京海关日前介�绍，今年以来已经有2097公斤水果顺利出口，超出去年全年出口总量的2倍。下半年平谷的苹果、梨、樱桃、葡萄等水果蓄势待发，有望年内再创出口新突破。
1: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发布公告，原定于7月10号到19号举办的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整体延期到8月14号到23号举办，活动场地、整体规模、现场业态都保持不变，原门票自动顺延有效，无需换票。
3: 今年已经爆花两轮的月季约定花期长达200天，培育出约定的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级花卉创新团队昨天介绍，10月前后月季约定还将再次盛放。他们还发现了控制月季花瓣脱落的分子机制，有望培育出更多长寿月季品种。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傍晚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4: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5: 新房交付半年就多处漏雨，业主质疑开发商违规改扩建，埋下质量。

0: 伤隐患。
1: 200多例啊，这一圈我们家裂了一圈。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门头沟区中建长安路院交付仅半年，一场大雨，40户居民家中房屋渗水、墙面发霉、墙体开裂等问题接连爆发，影响居住体验。新房为何集中漏雨？房屋质量又该如何保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新的调查报道。
2: 我今儿呢是直接就是把桶结了一个，我那个就只是呈现往下流，我自己底下拿墩布擦。40户现在。
3: 6月17号的一场大雨，让门头沟区中建长安路院的不少业主心烦不已。7月16号，记者来到中建长安路院实地探访，家住5号楼1层的牛先生指着自家西北侧的次卧告诉记者，这次40户业主家中出现的漏水问题，大多和开发商后期的改扩建施工密切相关。牛先生说，按照房屋原有规划设计，这个位置应该是设备间，主要用于放置空调外机，但是开发商在去年7月完成5方验收后，对房屋进行改造，将所有单元西侧户型西北角、东侧户型东北角向外扩建，改成次卧。
4: 他们去年7月份验完收之后，私自的在没有审批手续就给扩出来了，就这个小的一个次卧从这块是漏进去的。
3: 业主李女士向记者提供的视频清晰记录了6月17号暴雨当晚的漏水情况。视频画面显示，屋外大雨瓢泼，李女士家次卧窗台位置雨水哗哗渗漏。1个月过去，次卧壁纸下的墙面已经发霉，
1: 200多例啊，这一圈我们家裂了一圈。
3: 除了次卧，负一层同样出现了问题。记者在5号楼负一层看到，牛先生家下月北侧高出地面部分的外侧回填土已经被挖开。牛先生介绍，下月北侧也存在扩建导致漏雨的问题，近期开发商已对漏水点位进行了初步修补。
4: 我这个北墙整个横向开裂，它不是一体浇筑的，它是底下原来是一体浇筑好了之后，然后不是后扩建吗？后扩建的话，它把后面这个从这个地儿到这个差不多1米的高度是后面再加进去的，落上的墙整个不是又出现一个横缝吗？这个横缝呢，它没给做好，横缝存在这个沙眼儿，或者说叫漏点。
3: 距离6月17号那场暴雨已经过去1个月，牛先生家下月的书房小卧室墙体仍有不同程度的阴湿受潮痕迹，扩建墙体的衔接位置开裂痕迹清晰可见。牛先生提供的视频显示，6月17号降雨仅10几分钟，扩建墙体连接处就出现明显开裂，雨水快速渗入屋内。除了开发商改扩建造成的漏雨问题，小区还存在天井、楼顶等多处点位漏雨的情况。家住顶层的刘先生介绍，
5: 主要是漏得最狠的，从这儿开始漏，哗哗的，然后到这边。
3: 业主们表示，自6月漏水问题发生以来，小区多处漏水隐患始终没有彻底解决，而且漏水造成的墙面损坏、装修受损等经济损失以及后续赔偿方案，开发商至今没有和业主协商一致。为了厘清小区大规模漏水的原因，跟进业主维权进展，记者以居民身份与多位业主拨通了开发商北京信和京西置业有限公司负责工程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承认小区房屋存在质量问题。
6: 漏水肯定是房屋质量有问题，您不用怀疑，我也承认这是我们房屋质量的，我该给您维修维修就行了，因为售后维修主体责任在我们开发商这儿。我承认这确实是不管当时干活没干好还是怎么着，确实是有问题，所以导致它漏的。
3: 对于小区业主反映的多点位漏水、验收后开发商扩建等问题，记者向门头沟区住建委质量监督站进行了反馈。工作人员表示，已经了解这个小区的问题，至于开发商改扩建的行为是否涉及违建，需要规划部门进行核验和认定。对于小区漏雨问题，他表示
7: 督促他赶紧要把这个趁着这个雨季赶紧给他修完，然后看一看这个雨季之后维修之后的效果。
3: 此前业主牛先生曾将小区下月和次卧扩建的问题反映给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门头沟分局，工作人员核实后回复牛先生表示，
8: 长安路院小区次卧扩建的那个问题，项目是已经通过规划核验了，验收的时候它是符合相关那个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的内容。
4: 但是它后扩建那个它有手续吗？因为那是在7月份你们验收完以后扩建的。
8: 对，他那个不在那个审批的内容里面，所以他涉嫌是无证违法建设。无证违法建设，他是那个属地进行查处。
3: 根据规划部门的反馈，记者随即向属地永定镇政府城管执法队咨询小区违建的后续处置流程。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
7: 我们还在跟贵子沟通这个事儿，因为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说有那个违法建设，我们还得调图再去查，或者说让他们出证明再去查。开发商这个为了免责，跟每户都签了一个协议，这个授权协议的话，那就相当于针对每家每户了。但是这个协议认不认可，我们还得找相关的法律部门，他的协议合不合法， 合不合规，然后这个事儿就比较复杂了，那这走起来就有点慢了。
3: 这名工作人员称，规划部门仅向他们移交了次卧扩建涉及违建的线索，记者随后也向执法队反映了小区下月户型同样存在扩建的问题。而对于开发商所谓的业主自愿改造协议，牛先生提出了质疑。
9: 确实可能我签字了同意你改造，
10: 我自己改的，
9: 我说但是我同意你改造是因为你要依法合规改造，我没同意你违法违规。
3: 目前中建长安路苑小区40户业主房屋漏水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改扩建是否违法，若违法如何整改追责，业主损失如何赔偿等诸多问题悬而未决。业主们希望开发商能够正视房屋质量问题，直面业主合理诉求，彻底根除漏水隐患，履行新房质量保障责任。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欣，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1: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2: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5: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6: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全网
18: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英杰报道。顺义区罕见病产学研协同创新，医药健康产业提质升级再获标志性成果。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联合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企业北京安龙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共建的神经系统罕见病创新诊疗与转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获批。实验室将打通临床诊疗、基础科研、新药研发、落地量产全链条，补齐国内罕见病原研药短缺、科研成果转化迟缓产业短板。北医三院是国内神经系统罕见病诊疗标杆，拥有全国规模领先的罕见病专病患者队列、全周期随访数据库与临床样本资源，可精准对接国内病患真实诊疗需求，明确新药研发方向。安龙生物是区内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深耕 AAV 基因治疗、小核酸创新药物赛道，手握自主知识产权核心研发平台，多个罕见病在研新药正稳步推进临床试验。双方强强联合，精准聚焦肌萎缩侧索硬化、腓骨肌萎缩症等高发神经系统罕见病的诊疗痛点，将顶尖临床医学资源导入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产业沃土，将实现临床需求就地转化、创新药就近落地，最大化释放产学研协同效能。下一步，安龙生物与北医三院将持续深耕神经系统罕见病原创疗法攻关，加快在研基因药、小核酸药物研发落地进程， 依托先行区优势，推动创新药快速进入国内临床应用，切实缓解罕见病患者缺医少药困境。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正加快建设全国唯一的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以构建研发孵化保税仓储跨境进口临床应用全链条罕见病产业体系，叠加区级医药健康专项扶持政策，

0: 床产业基金赋能，空港生物医药产业园配套支撑，持续吸引顶尖医疗机构、创新药企、科研平台集聚发展。记者鲍雨涵报道。近年来，燕京啤酒北京工厂党委以燕京红雁、绿韵、匠心党建品牌为统领，将红色基因深植于生产经营全链条，走出了一条党建与创新互融共促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燕京啤酒北京工厂于1980年建成投产，占地1200亩。40多年来，一代代燕京人扎根顺义，坚守实业，近300名党员、1600余名职工不懈奋斗，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为生活酿造美好的初心使命。走进燕京啤酒北京工厂，智能化产线高效运转，处处涌动着转型升级的蓬勃活力。北京工厂党委始终坚守为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企力量，发挥国企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提供战略支撑的使命担当，以实干担当推动技改升级、绿色治理等协同发力。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工厂党委书记、厂长吴培说，2025年我们投资1.5亿元，与在无菌灌装领域享有盛誉的德国克朗斯团队合作，打造国际领先的12万罐全新生产线，每秒产出33罐啤酒，年保供产能达10亿罐，整条产线全自动运行，从自动上罐到码垛入库共6个环节，自动化智能化水准稳居国内啤酒行业第一梯队。相较14-5时期，厂区产量增幅达12.9%，累计新增产量超7万千升。2025年，北京工厂党委以红色引擎创新驱动活动为抓手，深入开展接榜挂帅攻坚行动。工厂党委聚焦技术创新、降本增效、安全生产、品质提升等关键领域，深入梳理制约工厂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组织工厂党委及下设10个党支部精准认领重点攻坚任务，制定细化攻坚举措71条，所有项目均在2025年底高质量收官。从提升包装布 LEF 到降低车间压缩空间消耗，从提升现产出率到各项工艺优化，一项项硬指标的突破，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企业创新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北京工厂党委亦不忘内功修炼，在全厂范围内开展学理论、下基层、转作风、强管理专项活动。党委书记带头领学，各部门累计举办读书会321场，覆盖5856人次，推动党员干部在思想淬炼与基层实践中提升履职能力。千秋基业，人才为本。紧扣燕京红雁、绿韵、匠心党建品牌建设，2025年北京工厂党委坚持以党建引领人才强企赋能高质量发展。围绕工厂发展需求，精准制定招聘计划，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方式招引关键紧缺人才，深化校企合作前置储备力量，全年引进高技术人才27名，构建系统培养加专项赋能一体化育才体系，扎实开展沉浸式培训，精心举办高管讲堂，深入实施班长能力提升计划，为工厂战略目标稳步实现提供坚强组织保障。用实干作答，用实际交卷，这份荣誉是里程碑，更是冲锋号。燕京啤酒北京工厂党委以信仰为曲，以奋斗为酿，让每一瓶燕京啤酒都饱含初心之醇、奋进之烈，让燕京这块金字招牌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口腔医学专业赛暨首届全国口腔医学创新创业大赛半决赛举行，这是国内口腔医学领域首次举办的全国性高规格创新创业专项赛事。大赛优秀项目将优先获得院地双方在科研攻关、空间载体、产业对接等全方位转化支持。本次大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心、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联合主办。大赛自启动以来，面向全国医疗机构、高校及科研院所广泛征集创新项目，累计收到51个高质量项目，覆盖口腔新器械、新材料、人工智能、数字化诊疗等前沿方向。经过前期8位行业专家组成的评审团严格筛选， 最终40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本次半决赛。半决赛参赛项目分为两大赛道，其中器械与材料组24项，数字创新组16项，全方位展现了我国口腔医学领域的创新活力与科研实力。大赛采用项目路演加专家评审的专业模式，特邀16位涵盖口腔临床、科研管理、产业运营、股权投资等多领域的业内权威专家组成评审团，从技术创新、临床价值、市场前景、落地可行性等多元维度对参赛项目进行综合打分、精准点评，高标准筛选优质创新项目，为行业创新发展精准赋能。顺义区口腔产业发展具备充足的产业承载空间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现已聚集赛乳特、星火万方等口腔产业链企业100余家，覆盖研发、生产与服务全链条。顺义区与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共建国际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设立首期1亿元、远期规模10亿元的口腔产业基金，为各类创新项目提供全周期资本助力。半决赛共决出20个项目进入决赛，这些项目将获得1:1转化支持，包括知识产权梳理、样机开发、注册路径设计等，真正实现扶上马送一程。根据赛程安排，大赛总决赛将于8月16日第二届北京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大会期间在顺义区举办。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每年暑假既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也是溺水、坠楼、交通事故等各类意外事件的易发高发期。如何给孩子们快乐充实的假期加份安全保险？以下这份暑期安全提示请您收好。进入高发期，儿童溺水要警惕，少年儿童防溺水要教育孩子做到：1.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在河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塘等区域玩耍；5.不在河道边洗东西、钓鱼虾等；6.不在河道、湖泊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场所戏水或游泳；7.不在游泳池里或景观池旁嬉戏打闹；8.发现同伴溺水，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盲目施救。外出游玩勿忘安全：1.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情况，根据天气状况及时调整行程；2.在山区、河谷等区域要注意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灾害风险；3.避免前往没有正式开放、开发、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旅游；4.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深潜等涉水活动和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5.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6.入住酒店宾馆后，要熟悉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留意消防器材摆放位置。暑期汛期叠加，防范灾害性天气：1.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台风、雷雨天气非必要不外出；2.雷雨天气不在低洼地带、水塘、水库等危险区域活动；3.在户外不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附近避雨；4.在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硬井或坑洞中；5.雨天出行要远离路灯、高压线，绕开涵洞、桥下等地势低洼处；6.暴雨前后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7.遇到冰雹天气要马上寻找安全地方躲避；8.遭遇短时强降水，远离低洼地区，警惕积水路段。假期居家安全不松懈：1.在家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离家时做到3清3关；2.教育孩子不要攀爬阳台或其他高处，谨防摔伤坠落；3.尽量不要让儿童使用煤气或燃气灶，如果要使用，必须有成人照看；4.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应远离床单、窗帘等易燃物；5.注意家用电器不得超负荷运转，不撕拉乱接电线；6. 做好家庭、阳台、平台等区域的安全防护。七、教育孩子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暑期出行，交通安全记心间。一、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二、未满12周岁不要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三、乘坐或骑行电动自行车应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四、步行或骑行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嬉闹。五、不在机动车出入口、马路边或车辆盲区内玩耍打闹。六、乘车选择正规运营车辆，不要乘坐无牌照、车况差以及超员超载车辆。七、乘车时系好安全带，下车注意观察后方车辆行人，确保安全后开门。炎炎夏季，谨防中暑。一、炎热天气，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遮挡，避免太阳直晒。二、避免长期待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用空调、风扇等降温。三、外出时做好防晒，可采取打遮阳伞、戴遮阳帽等方式。四、户外活动适度穿衣，选择轻薄、宽松、浅色衣服。五、要少量多次饮水，适时补充盐分及矿物质。六、如果出现中暑症状，应立即转移至通风凉爽处休息。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文化致敬，繁华致敬，腾飞致敬，空港新纪念，筑梦后沙峪。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妈妈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1: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1: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0: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3: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4: 哟，小赵啊。
1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4: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7: 行。
1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4: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9: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2合1，
21: 脚步丈量百家心，
22: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天心星。
2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1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5: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6: 亲民呐，
25: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6: 情怀呀。
25: 得嘞，咱走着。
27: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8: 王石谷老剑客文凭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东侠你多虑了，你不了解我这兄弟李坤，我们俩共事几十年，此人人品极正，办事情光明磊落，绝非法禅等人可比。他的确是发自内心的欢迎咱们去，看得出他也希望及早把这事情解决了。 各位啊，你们不必猜疑李坤如何长短，我敢打保票。但是退一步说，人是有变化的，假如李坤不念前情，把咱们骗进九宫八卦连环谱，他心怀叵测，你我也在所不惧。咱怕什么？有我同贤弟，有在座的各位，再加上我这老糟头子，也杀他个马仰人翻。老头这么一说，大伙儿把腰板全拔直了。嗯，这就准备第二天进山，老少英雄55个人，牛小子、虎小子、刘俊、病太岁、张方，那当然是离不开了。全得跟着起身，成了名的侠客一个不短。家里得留下人，水晶长老雅然当然不能跟着去了，你是庙上的主持，还有那么多的人。